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5: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3: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是6月30号，转眼间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画上了句号。时光总是悄无声息，过得飞快，有人忙着打拼事业，有人陪伴家人度过了许多烟火日常，也有人完成了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但是也有朋友留有遗憾和未完成的心愿。那回顾过去这半年，您有哪些收获，又有哪些遗憾，哪一件事儿让您感触最深？对于崭新的下半年，您又给自己定下了怎样的新计划呢？
4: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
4: 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3: 不过29号早些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坚称，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他还在帖文中再次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4: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高级别会谈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3: 还是和伊朗有关。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都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0: 倒卖一个水表可以获利1800到2000日元，约合76到84元人民币。
1: 对此呢，各地方政府也不得不针对这一新的情况采取应对措施，比如说从预计短期内不会有人入住的公寓拆卸并且回收水表。
0: 那么窃贼盯上住宅水表可能和国际铜价上涨有关。日本行业数据显示，2017年铜的基准交易价格为每公斤703日元，约合30元人民币，但是今年3月飙升到2089日元，约合88元人民币。
1: 日本警察厅的数据显示，日本包括铜线、井盖在内的金属盗窃案正在持续增加，2020年呢约为5500起，到2024年则激增到超过20000起。
0: 再来关注马来西亚交通部昨天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

美国五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4.1%， 核心 PCE 同比上涨 3.4%， 符合市场预期。尽管物价高企，但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个人消费

0: 美元对人民币报六八一点七五，欧元对人民币报七七五点六四，英镑对人民币报八九九点零二，澳元对人民币报四六九点五五，加元对人民币报四八零点零四，日元对人民币报四点二二一一。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雨天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0: 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刚才也说了啊，这个欧洲呢持续高温，现在呢在欧洲，中国的避暑神器卖得特别火。
1: 哎，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6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啊，自6月21号以来呢，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什么是超额死亡数呢？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

0: 入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1: 人力社保小课堂，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目前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已进入常态化换发阶段，很多人拿到手后都在问，

煌的历史节点。那么而这次专门拿出接管城市建设城市这段历史作为重磅的专题展，它是有着非常特殊和非常贴合当下的深意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早期是从农村起家，依靠农村扎根农民，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那么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北平、沈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一座座核心大城市陆续解放，那么我们党呢也是迎来了从革命党全面转向执政党的历史性大考。如果说之前的奋斗是为了打天下求解放，那么接管城市治理城市就是我们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治理国家、服务人民、建设新生活的一个全面的实践。那么在建党105周年的时间节点推出这场展览，就是为了追溯初心源头。我们今天安稳繁华的城市生活，完善的市政配套，稳定的社会秩序，越来越好的民生保障，到底是从何而来？其实答案就在70多年前这段城市接管、城市重建的一个奋斗历程里。那么过去很多的党史展览，我们都知道更多的他们会聚焦革命战斗、重大会议、重要决策，而这场展览呢是非常特别。

0: 正常。
1: 好，那刚刚呢你也介绍了，就是刚刚解放的时候啊，这个城市真的叫百废待兴，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治理的问题，困难重重。那我们党几乎没有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你觉得到底是靠着什么，凭着什么？

势力，让最底层的群众第一次拥有尊严，拥有保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公共资源真正向老百姓开放。你在展览中可以看到，入城之后各地迅速开办平民夜校、免费学堂。

0: 这个今天这么好看的展览，也迎来我们当下非常安稳的生活哈。入城纪律是给市民的见面礼，当年这是一句话，后来呢我们说人民城是人民建，人民城是为人民，这些声音真的是发人深思。站在建党105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看看来时路，那相信我们今后也会走得更有力更坚定。
1: 好，非常感谢孙畅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0: 再见。
2: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3: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

0: 并且设立了完善的举报渠道。按照原则，司法调查属于独立程序，国际足联不会随意评论没有结案的案件。
1: 那么由于现阶段案件呢还处在警方的侦查阶段，门德斯没有受到临时禁赛的处罚，以队长的身份打完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所有三场小组赛。接下来他们将在

0: 名球员实施赛事禁令。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在昨天进行的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首轮比赛中呢，卫冕冠军王楚钦在国乒德比战中呢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周启豪，顺利晋级第二轮。林诗栋同样是直落三局横扫韩国选手朴康贤晋级。

0: 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昨天下午5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延庆区、昌平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大家要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1: 针对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怀柔区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幽谷神坛、响水湖等10家景区和帐篷露营地持续关闭，大家不要跑空。

0: 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
1: 前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环比上周增长 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 4.6 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 1.5 倍，还有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 50% 以上。
0: 面对今年暑期旺盛的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积极优化航线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增加运力供给，全力保障

0: 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两大瓶叶黄素。平时啊，这一瓶单卖要298块钱，今天呢是福利加码，直接送两大瓶。另外呢，额外还赠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是满满一大箱，在九点之前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
1: 那好视力眼贴啊，是26年专业的护眼品牌了，跟航天都有合作。这次给到大家的呢，就是好视力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0: 是的，如果哈电话占线打不

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这是国内首个聚焦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的创新中心，围绕太空原生算力芯片、算力载荷、天地云平台等六大方向攻关。同时，太空操作系统开源标准体系发布，天算星座北京、合肥两座新地面站正式投用。 系列成果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从单点突破迈向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新阶段。截至今年5月底， 北京超过48万台特种设备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市民

0: 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半，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启动全包圆
2: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6样全包，包是。

0: 大家可能必不可少的一个就是建材。那从来呢都是筑牢品质生活支撑城市发展的一个坚实的根基。那在我们新时代的引领下，绿色低碳、品质升级、场景细分的一个行业浪潮里呢，有这样一家扎根深耕、兼具底蕴与创新的头部企业——金隅新材集团。他们呀，以全产业链的布局、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深度参与了雄安新区、奥运场馆、城市服务中心等重大的工程建设。他们同样也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居住和安心。那今天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他们两位呢，都是金隅新材集团的嘉宾。下面由我介绍两位。第一位，北京金隅新型建材产业化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负责人、环境工程博士刘爽，刘博士，欢迎您。
1: 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星牌优时级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产品与市场总监、高级工程师康静，康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哎，跟两位每次我都说特别有压力啊，因为你看两位这博士、工程师，我刚开始开头说那些我都特紧张，因为建筑材料，我不知道大家啊看直播的是不是跟我一样，这其实有门外汉，我们真的是门外汉。今天有两位去为我们去解答，里边可能我们材料也只能跟大家简单的去说一说，因为里边就像两位我们在直播前说的，材料可能分很多，分很多的种类。如果我们今天跟您细说，那可能我们能说的一直说到晚上去啊，这块里边啊。那咱们先从核心的业务。

0: 不能对，然后我住的时候不能经常有坏的东西，不能经常去维修，
1: 是
0: 对，然后在一些极端的气候条件，比如说地震，比如说是这个台风的这种情况下，那我的这个房子是不是足够牢固，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对，这是大家最关注的，这个房屋的就是说结构安全以及它的材料耐久是这个房屋的最基本的一个性质，对，就这方面来说，其实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产品体系哈，就是这个

0: 但
1: 是我一直在坚持，
0: 一直在攻坚啊，
1: 一
0: 直
1: 在
0: 攻
1: 坚。
0: 那刚才我们说完前两点，还有后两点，其实智慧便捷和舒适宜居啊，刘博士也为我们简单说说。
1: 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好房子和原来的传统的这个房子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现在的房子需要聪明，就是我们要智慧。
0: 好难呀、啊，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是在这一块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的，就是我们是和这个华为合作，就是不就是这个我们配套了这个全套的这个华为的鸿蒙的这个智能家居的系统，包括我们的像这个智能监测呀，包括老人这个防跌倒啊，包括特别是对在我们这个适老化的这个场景里面，包括我们的智能窗联动，我们那个智能窗是和我们的这个燃气报警是相连的，就是说如果你一旦有燃气泄漏，它的窗是可以自动打开的，就是对我们人体有一个对有一个预警，有一个保护，
0: 是，
1: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那个像我们说的这个便捷，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装配式的干法施工，就是它的效率要比如说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 GIM 体系，它要比传统的套筒灌浆体系的效率要提升30%-40%，
0: 这个反而比传统的那种还要提高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建造也是要有一个高效便捷的去施工。
0: 那最后我们说到舒适宜居，刘博士，那其实舒适宜居就是声光热空气，
1: 对的对的对的，它不是说单纯要好看，它要从各个方面去提升我们的这个宜居的程度。我们像声环境这一块，一会儿可能那个康老师这边可能详细讲啊，对，我们是要构建这种吸声和隔声的这种双重的这种声环境的优化管控的体系。对，然后我们这个环境空气方面刚才说了啊，我们是从源头检控主动净化环境调节三位一体的去提高我们的这个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然后宜居的这么一个环境。

0: 样的呢？
1: 其实普通老百姓其实选建材，我们觉得就是三个省：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您说的非常直接，就是这三个事儿。
1: 然后，其实我们金宇集团现在就所有的产品的研发，包括方案的优化，尤其现在还要服务的升级，都是围绕这三方面来做的。其实省心啊，其实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的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什么呀？环保，就这两条。
0: 嗯
1: 啊，环保呢，刚才。

0: 方案，
1: 建筑改造，
0: 对，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声学的这个优化方案，
1: 嗯，
0: 环境室内空气环境的优化方案，
1: 嗯，
0: 以及我们适老化的改造，
1: 嗯，
0: 以及我们智慧运维的这些方案，全部都是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然后我们这个下属企业就是北装公司和我们这个天坛装饰公司呢，
1: 嗯，
0: 是分别面向这个工装和这个家装，他们是可以提供从前期的设计到供材到施工

小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感觉楼上二大妈，隔壁二大妈那个孩子叫什么，我楼上这哥哥是怎么了，楼下姐姐又婚姻怎么了，反正我听的是一清二楚。咱们小时候管这叫烟火气，但是好像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好像对于这个隔音的需求啊，好像大家由于这个对于睡眠质量的要求啊越来越高了，大家恨不得觉得虽然住楼房，其实大家仔细想想这是一不可能的工程，您住楼房然后您还希望楼上楼下出的任何事尽量最小最小，就是我能听不到。其实这个在等会儿问问康老师哈，就是

0: 这个其实好房子对门也有标准啊。其实你想想，你这个外面，首先说是你自己家这个门和你屋里屋外的这个门，
1: 对对，
0: 其实门是有讲究的。如果呢门没有隔声，你依然解决不了隔壁间的这个噪声，是不是？
1: 是。
0: 这个我们金宇天坛的这个有隔声木门。
1: 隔声木门，它是密封做特别

0: 不用扯着嗓门喊是吧？哦，这是因为牺牲没做好。
1: 因为如果没做好，你说话声音以后会四面八方的声进行交织，混响会大，孩子们就听不清。他会带麦克斯劲儿喊，牺牲环境不好，老师下来以后死会。
0: 老师也累，
1: 大部分的老师喉咙都不舒服，
0: 对，声带息肉什么这种。
1: 对，然后孩子有什么反应？他听不清，其实影响注意力。
0: 成
1: 年人对。成年人你可能没有那么这个明显，但是在幼儿园啊小学这个阶段，孩子在学语言的时候这个非常重要。
0: 没错，
1: 在国外是有文献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学校呢，就是呼吁学校啊做好牺牲处理啊。
0: 对对对，您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安静的包括能好好学习教学空间哈。
1: 而且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我们有这个责任。

0: 机房原来被忽视，但是随着现在是不是算力中心兴起了，
1: 哦，
0: 所以机房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金宇还研发了这个一整套的机房声学处理系统。
1: 嗯，
0: 再说一下你刚才特别关注的这个，
1: 对，
0: 住宅空间啊，
1: 是，
0: 其实住宅空间呢，其实在大家有的时候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你是不是有的时候有孩子的琴房，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书房，
1: 对，孩子做做乐器啊，练练
0: 那
1: 个，
0: 还有这个影音室，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你是不是想放个电影享受一下，
1: 太奢侈了啊，这个
0: 时候你就要

0: 房啊做局部。
1: 哦，你看看，所以大家，我跟你说，听完之后就是金鱼的房子啊，得买、哎、金鱼房子得抢，金鱼房子得赶紧办。我这听完之后，我发现金鱼的房子真是能解决很多大家的，咱们说痛点哈、啊嗯。
0: 所以我们的就是双效，刚刚刘博士说了嘛，牺牲隔声双效处理。
1: 是是，那您看。

0: 出料这么低、啊哦、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呢、嗯、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嗯、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嗯，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嗯、
0: 哦，太好了。嗯，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嗯、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
1: 嗯、
0: 哎，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嗯、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嗯、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啊嗯、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嗯、因为这个产品给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嗯、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

0: 那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市气象台降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14时至22时，本市仍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目前雨势减弱，我市积水内涝风险降低，解除全市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48.6万亩小麦颗粒归仓，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24号，北京累计收获小麦超四十

变化更能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真实松紧。国际上主要央行也普遍重视隔夜品种，为什么选在月末操作？主要是应对季末流动性压力。6月底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加速，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速都消耗了大量资金，市场面临阶段性紧张，隔夜逆回购更好可以灵活填补短期缺口。国际新闻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 俄方收到了乌方关于双方停止攻击纵深目标将战斗局限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建议，但他同时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表示，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但无论在战场还是战略上都无法战胜俄罗斯，俄方有足够力量和决心挫败一切企图。据央视报道， 历经1580多天的拉锯，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超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累计伤亡近180万人，是二战后国家间冲突中最惨烈的一次。然而，与战场炮火形成对比的是，国际舆论对俄乌冲突的关注度大幅走低。数据显示， 2024年 全球主流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量是俄乌冲突的 3.2倍。 此后，中东危机不断叠加，美以一战事、 霍尔木兹海峡紧张等事件将世界目光持续拉回中东。战场方面，俄方控制约1/5乌克兰领土，但推进极其有限。分析显示，俄军在攻取波克罗夫斯克的攻势中，平均每天仅推进约70米。这场冲突已从谁先

0: 域赛事播报。
1: 6月27号晚上，北京国安在中超第16轮比赛中主场迎战武汉三镇队，凭借拉莫斯的头球破门，国安1-0小胜对手，迎来了下半赛季的开门红，也为他们7月4号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增添了信心。北京城建女足将于7月5号16点回到先农坛体育场主场迎战陕西智丹女足，双方此役目标各异，主队希望延续稳定表现巩固排名，客队则力求在客场拼下宝贵分数。从过往交锋记录来看，两队交手时不乏悬念，这次再度碰面，不同的赛场目标碰撞之下，攻防之间的较量值得期待。2026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青少年锦标赛将于7月初在北京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举行，作为中国马术协会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顶级舞步赛事，本届比赛设置少年组与青年组两大年龄组别，汇聚全国顶尖青少年人马组合，围绕团体

透着新鲜。这是一个故事吗？对，今天要给各位说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故事。往日啊，这个一套节目里头可能包含几个小故事，今儿啊

0: 今儿就说的是这个出去玩的故事。不过呢，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最近，有一段时间了。虽说啊，不是这几天的事儿，但是呢，说出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安全提示。您甭管是春夏秋冬，甭管什么月份，这个出去玩，嘿，游山玩水，哎呀，感受自然，心情舒畅，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但是到什么时候，甭管做什么事情，咱都得安全第一，说的就是这码事。这故事里头刚才说了，您记住，包含四出京剧，一点都不夸张，我专门给您找的这四出戏。哦，那位说都是跟这个出去玩有关系。剧中的情节内容跟出去玩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咱们说的是一种情绪。啊，到什么地方，哎，走到哪儿了，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心情，通过这个文字啊，报道的表述，就让我想起来有这么一出京剧。哪出啊？头一出大队人的马王西臣康贼康啊，为祸大开两扇门。那位一听，哦，大人孩子到这个西城区玩去了。嗨，直跟您说，这是一种啊当时的心情，本来挺高兴的，呵，哎，结果呢，忽然之间这中间啊出现了变故了，有了疑问了。哦，那么那个再后来呢，再后来这段给您学啊，这是旦角青衣的这个唱腔，我这儿唱不了青衣，我只能给您学那个意思。风萧萧，雾漫漫，星光灿淡，康贼康，人呐喊呼家轩，山明古洞沙山震天，一路行来天色晚，不觉得月上东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荒腔走板，多少能听出来您这是京剧啊，杨门女将里头穆桂英的唱段。这个出去玩儿，这去哪儿了这是？哎，你看后头啊，故事里头会有采药老人出现。哎，别着急，我一会儿啊把谜底给您揭开。那位一听啊，确实是个谜。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出戏呢，来了，听桥楼大把了，二更故乡月似月相八十来做茶，当里个里个楞回不该，把家属一旦撇下，悔不该弃贤令跑去了乌啊沙，那里根里根楞。那位一听，这怎么又来了这个捉放曹了？这不是陈宫吗？重点在这个唱词当中，这仨字儿，哪仨字儿啊？悔不该。 一再说安全第一。哎，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1: 哦，
0: 那么这个第四出戏呢，这出戏您肯定特别的熟悉。早夜盼，晚夜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一再说立新唱的不好，让您见笑了，得向您好好的学习。那位说，最后这个故事合着这个就是您唱的最后这出戏是智取威虎山，这不是李永琪吗？对，别着急，我呀把故事讲完了。哎，您管保释，嘿，一听了然，一目了然，这您看不见，只能靠我给您说。这是北京发布讲的这么个事情。哎呦，简单说啊，我一说这个题目，可能有的朋友就明白了。一户人家出去玩，结果呢被困京西野山四天，出动了将近300人进行搜救，直升机都起来了。哎呀，好家伙呀，所以说呀，到哪儿玩去，首先是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哎，怎么回事情呢？这个事情发生在咱北京啊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这个铁托山中，在山里头。
1: 哦，
0: 那位一听，你看，要不怎么刚才给您唱杨门女将

跟穆桂英没关系。那谁呀、啊？一对夫妻，看那个意思，岁数不大，带着俩孩子，就在这个铁托山中是被困四天。好家伙呀！好在啊，后来呢，被救援人员找到了。

就近三百人进山，动用了。那位说这是什么动静？警用直升机协助搜寻。我先给您介绍介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说实在的，立新真的不太熟悉。万一啊，我这儿说的不太准确，您给更正。我是几乎没有去过这类的，这个什么山区啊，爬山之类的啊。您要是问我呀，让我给您说说景山，我还能给您说上几句，哎，好吗？啊哈，这个。那个铁托山呢？铁托山啊，告诉您不是景区。这个地方沟壑矿坑密布，曾经啊不断的有人在这

网上发什么旅行的攻略，拍视频啊，写文字啊。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个都不可取。这家人，哼，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攻略了，感觉这个地方不错呀，他就没想到这个地方啊，哎，不是他想的那样。那么问题来了，那位说了，这一家四口，俩大人带俩孩子。

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这位男士在网上看到这个哟，铁陀山，好家伙，三堂五岗网红徒步的路线，走着，趁着周末带着全家要爬山游玩。然后呢，他们开着车去的，把这车呀停在这个山脚下，然后就开始登山。本身一开始啊想的非常简单，当天去当天回，结果谁知道啊，谁成想啊，进山不到半个小时，你看，就这就是第一出戏，大队人马奔西城，为何大开两扇门。本来是想着司马懿率领大军奔西城而来，谁成想啊，到了这个城底下再一看啊，城门是开的。司马懿含糊了，那位说，不是，这故事您是讲不讲了，半天了，一直围着三国转呢。你看，给您说这个意思，这一家人进山不到半个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本来啊他这个想的挺好，他不是有那个网上那攻略吗，就是教给你怎么走。但是呢，这个时候啊，手机信号。

了。对呀，然后呢，这又过了一宿。第二天清晨起来，他们家这位啊男士来到一处山顶的位置，拨打了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大概说了一下自个儿在什么位置啊。这个时候再一看手机呀，这电量就剩7%了。不久之后，这手机关机，和外界嗨，他是完全失联。哎呀，那位说：“我的个天爷呀！俩大人带俩孩子，在这个深山当中完全失去联系，这听着都吓人呐。”这边呢，蓝天救援队，他们也是迅速的出动，寻找了一天，没找着，然后就报警。报了警之后呢，这个公安机关联系了这个门头沟区的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出动了，进行搜寻。接下来两天时间里头，门头沟这边呢，这个出动了这个消防队，哎，然后呢，在这个被困人员车辆停放的位置，他们不是把那车停到那山底下了吗？在那个地方，然后顺着那个地方往上找，刚才说的三塘五岗，哎，就这个路线上，沿着这个路线，在这个区域进行搜索。哎呀，但是您知道啊，这个被困人员他描述的位置模糊，而且呢，没法进一步的联络了。这怎么办呢？后来呢，借助了技术手段，公安部门确定了这打电话这位孩子的父亲，这位男士手机信号最后出现位置附近的那个基站。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搜寻范围缩小了。话说呢，紧跟着公安机关调派了警用直升机，从这个空中啊协助地面来进行搜寻。哎呀，说当时啊，这个就这位啊带着孩子，这个一家人，一家这四口已经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呀。哎呀，因为这个口渴呀，嘴都张不开呀。哎呀，只能在山里啊看看有没有啊那个矿泉水的瓶子，这里头有可能还剩点水，拿这个水来解渴。这还不能多喝啊，每次只能喝一小口。再说这孩子一开始，哎呦，进山玩去，跟着爸爸妈妈可高兴了，小孩啊很天真。但是渐渐的，你想啊，吃的也没了，喝的也非常少了，在山里头这么转悠，找不到出去的路，这孩子呀也变得心灰意冷。这整个的一家人啊，哎呀，这个情绪低落呀，可想而知，完全能理解呀。这就想起来陈宫那段唱了《悔不该》，当初啊一进山发现信号这个特别的弱，赶紧回头。哎，你看看这个时候呢，在山里头啊，哎，正在一家人感觉啊，这个哎呀，这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正是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

说到这儿，是不是让您联想到了《智取威虎山》李咏琪那段唱？早夜盘，晚夜盘，望穿双眼。哦，哎呀，马上啊！消防员说了，你们呀，在这个山里头好几天了，一定是又渴又饿，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食物和水，还提醒他们慢点吃，慢点吃，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慢慢吃。哎，等到这个一家四口体力渐渐的恢复，消防人员很稳妥的将他们救下断崖，带他们下山。哎呀，那位说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啊采药老人呐。嗨，消防员救援队，对对对对对，哎呀，多亏了他们。还行，这四个人啊体力是严重透支，倒没有什么其他的大的事情。这个胳膊腿啊有这个擦伤啊，你看看这个马上啊安排他们到医院进行检查去了。你看，所以就说呀。

0: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

0: 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

0: 有些声音，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

0: 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哎、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0: 嗯，
1: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0: 哎
1: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
0: 嗯、
1: 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0: 嗯，
1: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
0: 嗯、
1: 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
0: 嗯、
1: 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啊、嗯，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身后衣服、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嗯、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
1: 嗯、
0: 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嗯、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嗯、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
0: 嗯，
1: 不占室内空间、
0: 哎、
1: 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五斤多一点儿、
1: 哎、
0: 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
1: 嗯、
0: 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
1: 哎，
0: 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
0: 嗯，
1: 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
1: 嗯，
0: 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嗯、您给它
1: 插好
0: 着、嗯、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0: 挤没有问题，它的糖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你。

0: 格，怎么说？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又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是，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0: 今天
1: 350了都便宜，
0: 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中国。

1969年1月份的一天中午，北京中药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零星有几个人正在做实验，屠呦呦也是其中之一。就在这个时候，实验室的门突然开了，走进来的是研究所的副所长张国振。张副所长一进门开始发话了：大家先把手头的工作停一停，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听到重要事情这四个字的时候，大家似乎都来了精神，只有屠呦呦仍旧做着实验。

当屠呦呦接手这项任务的时候，他当然知道这个项目有多么的重要，也明白自己在所里论资历论年纪也都不适合做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在中药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停滞的状态下，突然

0: 于是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到了屠呦呦的手上。但此时他并不知道，从这个时候开始，命运的轨迹已经把他和这个深深隐藏的青蒿素慢慢地拉向了一起。
1: 其实自1967年五二三项目组成立以来，曾组织全国七大省市几十个单位共同攻关，至1969年筛选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已达万余种，但均未取得理想结果。可以说，对于抗疟有效药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到了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屠呦呦的出现开始峰回路转。当屠呦呦接下任务之后，

0: 歉，就让时间去抚平吧。他默默地咽下泪水，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去。
1: 安顿好孩子们之后，接下来屠呦呦要做的就是要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到抗虐的研究中去。屠呦呦开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先搞清楚这个疟疾究竟是个什么病，能困扰人类数千年，让全世界都束手无策。而523项目组的研究又为何会迟迟没有进展呢？
0: 其实提起疟疾这个病，许多人应该并不陌生，它是由一种叫疟原虫的寄生虫侵入人体所引起的传染病。感染原因多是因为被携带了疟原虫的蚊虫叮咬，而发病后则常常表现为发热、头痛、抽搐等症状。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时期，就有疟疾在我国流行的记载。在疟疾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即便是真龙天子也无法幸免。相传清圣祖康熙就曾不幸中刀，而宫中的太医们试过了许多药方都无法医治好康熙的病。就在太医们一筹莫展之际，宫中的两个西洋传教士告诉太医，皇上感染的正是疟疾，并且拿出一种名叫金鸡纳霜的药片，说可以治疗皇帝的疾病。没想到服用了金鸡纳霜的康熙病情不断的好转，最终痊愈。而这医好康熙皇帝的金鸡纳霜主要成分就是后来被用来广泛治疗疟疾的奎宁。
1: 其实就屠呦呦而言，他所了解到的有关疟疾的知识要比这些多得多，因为屠呦呦就曾亲眼见识过疟疾在家乡肆虐的场景，所以他对于研究抗疟药物势在必行。然而工作的一开始却十分的艰难，可以说毫无进展。工作刚一开始，屠呦

虐袁崇，没有被寄予厚望的胡椒也被打回了原形。在试验失败后，所有的人都灰心丧气地离开了海南，但屠呦呦却留了下来，因为他不想这么轻易地就放弃对于虐袁崇有如此高意志力的胡椒。他先后又

要想知道这提取出的提取物是否真的有效，还要问一问那些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们。屠呦呦发现，通过乙醚提取的青蒿提取物含有较多的杂质，而且具有一定的毒性，因此他对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了再一次的分离，发现这其中分为中性部分和酸性部分。经过了多达384次试验证实，青蒿乙醚提取物中的中性部分是抗疟药效集中、剂量小、安全性良好的有效部分。一次次的去粗取脂精华，让青蒿乙醚提取物一点点的退。

实验之后，终于找到了那个能适合治疗于疟疾的有效种类——黄花蒿。我手中所拿的，就是屠呦呦当年成功提取青蒿叶子的试验记录的复印件。而这份记录的原件，仍然由屠呦呦自己珍藏着。来看一下这份试验记录，一系列的数字191这个地方用红笔特意标注了，写着青蒿，后面是乙醚的分子式，下面写着1:4，也就是用了一份的青蒿，四份的乙醚。再往后看，有1/4的字样，证明有5只参与试验的老鼠，其中有4只是存活了。再往后看，100%，什么意思呢？这次。

0: 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
1: 嗯，
0: 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0: 哎，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儿的，它得个儿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1: 哎，
0: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

0: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这猪蹄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
0: 哎，
1: 因为这猪蹄啊，特别。

0: 那个红彤彤的猪蹄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素，
1: 嗯
0: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
1: 哎，是的，
0: 吃的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

0: 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1: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
0: 嗯，
1: 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对吧？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0: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1: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嗯、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0: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
1: 嗯、
0: 而且它新鲜啊、哎，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1: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辉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0: 嗯，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
1: 嗯、
0: 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1: 嗯、
0: 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1: 嗯、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
0: 嗯、
1: 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
0: 嗯，
1: 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哈。
0: 哎，
1: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
0: 嗯，
1: 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

0: 0015515151，400001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其实家里有老人呢，大家都知道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家有一老如同一宝啊。但是老人呢，有的时候也挺难伺候的，所以你得让他吃好，还得那个吃舒服了。
3: 对家里边的中老年来说啊，尤其是要注重自己的身体。

0: 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并不贵啊。
1: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好，我心里还担心的这个组合会不会价格上去啊。
0: 嗯，
1: 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个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啊。
0: 哎，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针微化啊。
0: 嗯，
1: 咱们是一盒的话，也就一箱的话是300克，
0: 一箱里边有33到34块左右。
1: 嗯，那我们的主品呢是给大家2箱。
0: 嗯，
1: 另外呢赠品再赠给大家2箱，这是4箱。另外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呢，我们再给您1箱，一共是5箱。另外还有特别的大礼。
0: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199块钱。
1: 嗯，
0: 但是不是5箱，是拍一发二，
1: 发二，
0: 等于说给您直接发10箱到手。嗯，而且还是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

0: 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

雨已明显减弱， 预计30号14时至22时 本市仍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请注意防范。今年的三伏 即将于7月15号开始贴敷。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 7月15号入伏， 8月24号出伏， 共40天。 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 分4段开展贴敷， 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 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学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消喘膏，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咳喘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可在京市中医药局审核通过的医疗机构中调剂使用。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 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与商家、行业协会达成5项共识，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平台承诺不搞非理性大额补贴，避免仅靠超低价格吸引流量，对开展明厨亮灶的商家给予资金和流量扶持，合理设置配送时间，不搞分钟级竞速。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6月下旬在全市各大公园启幕，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6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雪。

夜、龙潭的摩天轮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消夏季，以及系列的音乐展演、科普研学、文化展览活动。我们这些年呢，一直持续在做公园空间的活化利用，商业空间、文化空间的提升和转型改造。阅读文化空间进入公园了，科普研学空间也进入了公园了，现在正在全力的做一些演绎的新空间的打造。

0: 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妈妈，平安是什么？
2: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3: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2: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3: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

0: 阿放绝对不需要远程提供验证码，也不会让你自己去自动柜员机上操作。骗子通常会说逾期作废来制造紧张气氛，一旦你提供验证码啊，这卡里的钱哎，洗劫一空。总结一下防骗的这个三字经啊，查分准，成绩只认准各省教育厅网站、教育考试院官网，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交费慎。哎，凡是提到活动费、疏通费、指标费的，全是陷阱，绝不能透露你的银行卡密码或者是短信验证码。还有速报警，遇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查分准，交费慎，速报警。其实啊，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呢，这条新闻也不只是给家里有考生的提个醒，咱自己也得留个心眼儿。很多骗局呢，他换个马甲，哎，就盯上老年人了，什么冒充社保局的，刚才不是冒充这个教育厅的吗？还有这个高校工作人员吗？他冒充个社保局，或者冒充银行，冒充中奖通知等等等等吧，反正套路是如出一辙。咱就记住了，陌生链接不点，验证码不说，转账前多问一句，这三条守住了，大多数骗局啊您也就能防住了。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刚聊了高考防骗这条新闻呢，咱们聊一聊跟咱们国家的出口管制有关。就在昨天呢，6月29号，我们国家再度出手扩大了对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新增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新增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得很明确啊，就是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

0: 这是川崎重工企业下的重要制造企业等等等等。这里面藏一个逻辑啊，就是列入了管控名单意味着什么啊？根据中方的声明，措施主要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哎，这个是已经几个月大家很熟悉了啊。二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这些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所谓两用物项是什么呀？就是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的物资和技术。你说我这不用在军事上，我用在民用上不行啊。日本军工体系的大脑和躯干在关键的原材料、精密零部件等环节上其实深度依赖着咱们中国的供应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就注意到了，这是中方反制行动的重大升级啊。他们直言啊，说日本从采矿到永磁体的制造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包括这个大和总研经济学家去年底曾估算啊，如果中国稀土进口中断一年，而且零部件供应受限，日本实际的 GDP 将下降大约 1.3%。 中方出手之后呢，被列单的三菱电机和风和工业股价分别下跌约 1.4% 和 4.6%、啊、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中方第一次对日本实体采取类似的措施了。今年二月，中方呢就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但是呢，正如我们商务部发言人所说，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但现在看来反而显然不是啊。那我们这条新闻看的不只是国际博弈，咱们这个列单精准有力，而且有理有据，也展示了咱们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划清了正常经贸往来和军用技术管控的边界。家门口的和平稳定，那不是靠你妥协退让换来的，是靠实力和底线才能守住的。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来，纯真第三条，这个世界杯最近大家很关注啊，这个互联网上盯什么的都有啊，说 C 罗的这个翘臀刷屏了啊，各种形容词。但实际上啊，翘臀咱们都有，就是后来啊被咱们给做没了。如果咱们长期久坐，屁股软趴趴，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咱们的可能就患上了，悄悄患上了死臀综合征啊。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你说是不是？这开玩你是段子吧，你瞎编的吧？什么死臀综合征，我屁股怎么能死了呢？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医学概念，由美国俄亥俄州维拉克斯医疗中心理疗师克里斯科尔巴首次提出，医学上称为什么呢？臀肌失忆症，就是咱们臀部的肌肉长时间不工作，忘了自己该干什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咱总压着它，天天久坐不动啊，它一直处于被压而且松弛无力的状态，慢慢大脑都适应它这种状态了，神经信号的发射逐渐减弱，等再需要它干活的时候，它也忘了自己该干什么了，无法完成正常的收缩，从而就引起了咱们的腰部、髋部和膝关节疼痛一系列症状。真别说，好像是个段子开玩笑的这么一个词儿，实际上咱们很多人都有啊。那咱们如何判断哎有没有这个问题呢？第一，看外形，翘臀已经没了啊，软趴趴不好看，外形不好看。第二，看症状，久坐之后屁股发麻发胀酸痛，髋关节、腰部、膝关节经常性的酸痛不适。第三呢，做两个检测动作，一个是双手举过头做深蹲，如果上身无法保持直立而是往前倾，同时两个膝盖向中间靠拢，也就是常说的膝盖内扣，这也可能。另一个是单腿的臀桥，就是一腿屈膝踩实，另一腿伸直离地发力将臀部抬起，这个最好咱们躺在床上睡觉前和起床之后呢都能试啊。如果感觉下腰部或者膝部在发力而不是臀部在发力，咱就可能臀肌失忆了啊。怎么解救它呢？咱们介绍几个居家能做的动作吧。首先是臀桥，就是仰卧屈膝，双腿着地啊，或者是在床上也行啊，腹部收紧，臀部加紧抬起，使肩宽膝处于同一个直线上，就是斜着的嘛，从膝盖那个角度一直到咱们肩膀，这是斜下来的啊。另外是深蹲，双脚与肩同宽，下蹲的时候呢，膝盖弯曲外展，屁股向后下方移动，蹲到大腿的上表面和地面平行就行了。还有一个呢是棒式开合，侧躺屈膝90度，上侧的腿呢膝盖向上抬起大约75度，感觉臀肌的收缩。这些动作都不需要器械，在家就能练，但要提醒大家

0: 如果你已经有明显的疼痛症状了，尽量在专业的康复师指导下科学锻炼，不要盲目加量。咱们上网啊，我听我拿口头说呢可能不是很清晰，上网查一下这几个动作啊，首先是臀桥啊，然后是深蹲，然后是棒式开合，这个就是鹬蚌相争的那个蚌，就跟那个大扇贝啊，这个蚌那个大贝壳展开样子。那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发布的建议啊，明确就每做一小时呢起身活动十分钟，不断给大脑信号来激活咱们臀部肌肉，每周至少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能够提高我们的力量，保持健康的体重。哎呀，说到底大医治胃病，预防的意义呢远大于治疗。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纯真留声机，
1: 让经典重回耳畔。

0: 这里是纯真留声机。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首歌呢，来自同一支乐队啊，叫 Hermes House Band。他们专门啊把经典老歌改编成欢快的舞曲版，世界杯赛场上经常放啊，这节奏一响就想跟着他一起摇摆。第一首歌 I Will Service， 原曲呢是 Gloria 盖纳的 Disco 经典，咱们这个啊 Hermes House Band 把它改编成了更加欢快的舞曲版。歌词呢唱的是从低谷中站起来的倔强，我会活下来，我会撑过去，这份不服输的劲头啊，放在世界杯赛场上是咱们球员落后时的不放弃，那放在咱们身上呢，就是不管咱们出了什么小问题，遇到什么小挫折，都能笑着挺过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是不是听起来就想跟着一起摇动啊，摇摆跳动啊，这确实放在世界杯上这样的体育场合特别特别的合适啊。另外呢，第二首歌啊 Country Roads， 约翰丹佛的乡村民谣，也是被 Hermes House Band 改编之后呢，保留了原曲那份对家乡的深情，但是呢还是又多了几分欢快与热闹。世界杯赛场上各国球迷齐声合唱这首歌的时候，咱们

真情，就多了这些欢快，也特别适合在运动场上去感受。这第三首歌呢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啊，直译呢就是无法将目光从你身上挪开，你也可以想想是不是叫深情凝望，目不转睛，就这么盯着你盯着你看着你。其实一听啊就是一首情歌。其实这首经典情歌呢，经过了 Hermes House Band 的改编呢，节奏也是更加轻快了，往往在球场上一放呢都能引发大合唱。今儿呢咱们还聊了那个死臀综合征，其实就提醒大伙关注自己的身体，多动一动走一走，别让好状态悄悄地溜走。好身体啊，就是让人移不开眼睛，好日子也值得好好的过。

0: 不啊，体育无国界，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一个赛事在不参加于政治。但是呢，在种种的发生的这些事情来看呢，还真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像伊朗足协青年和体育部长甚至第一副总统都出来发声了，说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遭到了美国的种种阻碍，比如说频繁的往返美墨两国啊，到那就比赛，比完之后马上就得走，后勤保障又匮乏，部分后勤人员甚至不许通行，禁止通行。那伊朗这些方面的指控您怎么看？就是体育赛场上我们常见主场优势啊，但这个算不算主场优势过了头，还是美国和伊朗的对抗在体育领域有所延伸呢？
1: 您其实说的很对，体育其实从来就是政治，从古至今就是如此。那么这一次的美国对伊朗的这种下绊子，这种使用所谓的主场优势呢，就是美国对伊朗40多年来这种敌对关系在体育领域的一个自然延伸，还真不是单纯的一个主场优势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看呢，这两个国家啊已经断交40多年了，就连正常的大使馆都没有，怎么可能到了世界杯，哎，一下就突然讲了体育精神了？那么美国确实下了一定的这个黑手，比如15名的核心这个后勤人员，比如队医啊，这个康复师啊，足协的官员呐、还有就是这个配合训练的这些人呢，直接就被拒签了。而且呢，这个球队的基地就被迫搁在墨西哥。那么每场要长途奔袭比赛跨境的这种奔波，最后还不能过夜，连夜又被请回墨西哥。这种这个关。

0: 所以呢，美国要选择这个窗口的这个动手啊，它明显就有趁乱施压的一个算计。其实这也不算什么这个新的套路了，美国从来就爱用重大的这个赛事啊、国际会议啊当掩护，就下边就搞起军事行动了。
1: 对，
0: 那么这是一个老戏戏法、老传统了。所以呢，根子啊还是咱们就所说的那份停火备忘录，一开始就有致命的这个漏洞。只说。

0: 这个结它解不开呀、啊。那到底能不能解呢？新加坡货船被打的事儿会不会再次上演？下次不打新加坡的了，换个别的打，这有没有可能呢？
1: 是的，就是在美国啊，在这个跟各国谈判的时候啊，都像是《水浒传》里边毛炳文所说的，你这是隔猫而尾，半猫而犯。所以呢，这个海峡通航啊，还有解冻资金呢、啊，其实这都是原来这个不消说的一个事情。那么他现在就卡在这个主权定义上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昨天我们也说过了，基本就是一个死。

0: 那这个海空和水下的这个实际权利，谁就攥住了海峡的这个实际控制权和通行权，这可是真金白银的一个地缘利益啊。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就双方这个现在的这种打打谈谈的这个度啊，有一个可能会让这个严重程度上升，就是国内的一些局势，本国的一些局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一位专家就说呀，说未来一段时间呢，
0: 边打边谈仍是最可能的情景，因为双方都不具备发动全面战争的政治条件。洪老师，您帮我们分析分析，您同不同意这个判断？就他们这个政治条件真的不具备是吧？政治条件呢很难说具备还是不具备，但是呢，从军事和物质条件上来说呢，那么首先就是伊朗他不具备，但是呢，美国同样不具备这个大打的这个条件。比如他要重新的搞一次这个沙漠风暴、沙漠军刀等等这些行动啊，他就必须要这个运过来1亿3000万吨的这个物资，那么他要集结85万以上的这个军队，那么还有呢就是使掉上千亿美元的这个运费等等。美国，我们看是想他根本就拿不出这些钱财物人等等，所以从现在来看呢，美国条件也不具备，所以呢，从边打边谈来说呢， 它就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常态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呢，那么作为美国

0: 出手，那么而且呢来争取自己的这个利益，那么从对于我们来说呢，那么普通的这个影响确实不用太焦虑，那油价也不会暴涨，物价影响也不是很大。从我们国家来说呢，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外界估计我们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啊是20亿桶，那么就是从这个估计来说呢就能够挺180天以上，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进口来源也在这个多元化多边化。所以呢我们就看了打不起这种这个全面战争，美国又怕陷进中东这个泥潭，耽误特朗普大选，又耽误美国在东亚包围中国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干这些事情是得不偿失。美国想在中东这个不想搞到这个马爪了，要尽快脱手呢，这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到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还真可能是趋缓的。
1: 嗯，好，非常感谢洪源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政委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1: 好，刚才呢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啊也说把这个体育延伸到政治上啊，这样很不对很不好，让人很不堪。但实际上呢我们也会发现啊，好像体育真的很难脱离开政治，像洪源老师所说的，从来就没有脱离开政治，单独的让自己干干净净的办一场安静的世界杯，干净的世界杯啊。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来来来啊，咱们回到我们身边的生活上。这夏天到了，天气现在开始热了，前段时间挺凉快的啊，这两天是越来越热了。那大夏天的，现在西瓜也大量上市了，很多人想吃啊，但很多糖友啊，可能有糖尿病的朋友就纠结这个问题了，血糖高的朋友就纠结这个问题了，我血糖高能不能吃西瓜呢？先说答案啊，可以，但是后面您赶紧听，别听完可以就拉倒了，咱得讲方法啊。很多人觉得西瓜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糖尿病病人碰都不要碰吧。但这也是一个误区啊，因为水果的甜度呢，不单由含糖多少来决定，还和你这个糖的种类呀、有机酸的含量密切相关。那果糖甜度最高，蔗糖其次，葡萄糖最低。西瓜之所以吃起来特别甜，就是它的糖分中呢，果糖占了一半以上，但实际含糖量呢，只有5.5%。

再看这个山楂，你吃的是不是挺酸的呀？但是它的含糖量能高达22%，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能光凭甜不甜来判断这件事儿。咱们列一个水果含糖量的排行榜啊，糖少但挺甜的水果，除了西瓜还有谁呢？草莓、木瓜、芒果、哈密瓜、杏，这含糖量一般都在10%以下啊。糖多而且甜的水果，像香蕉、荔枝、龙眼、柿子、榴莲、枣、鲜枣啊，这含糖量普遍是14%以上了。鲜枣更能达到28.6%，这也严格控制啊。最让人迷惑的、最迷惑人的啊，就是你吃它觉得不甜，但是糖特别多的水果，百香果、火龙果、人参果、山楂，含糖量都13%以上，但吃着不甜，哎，糖分低，糖分很高啊。所以对糖尿病人来说呢，咱们不能靠口感来判断，看数据才靠谱。那咱们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呢，除了看含糖量，还有三个关键点，咱们。

0: 让人用一上午的时间和白天的时间能更多的去消化掉它啊。也不建议咱们直接在饭后马上吃水果，因为这个血糖根据我们吃的饭再加上这个水果就叠加升高嘛。还有呢，有夜间低血糖的糖友呢，可以选择在睡前少吃那么一点点，有助于你稳定血糖。第三，要控制分量，咱别甩开啊量使劲吃。一般呢，咱正常情况下一天的水果总量也需要控制在200克以内，大概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拳头大小啊。还得提醒啊，咱们吃了水果主食相应的减少一些。最后强调一点，直接吃水果不要榨汁喝。昨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都以为榨汁挺好的啊，又健康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水果还就不愿意吃，我榨汁还爱喝。其实哎，榨汁之后糖的摄入会变得更高，而且水果的膳食纤维被我们给抛弃掉了。所以说夏天吃西瓜啊，对咱们的老友来说，只要血糖控制达标，切上一小芽西瓜解解暑完全没问题。就三个原则，不在饭后吃，不榨汁喝，不超过一个拳头的量。吃西瓜也没那么可怕，怕的是咱们不懂方法，甩开肚子猛吃，这是不行的。美好的时光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咱们的节目今天要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共度午间时光的团友，送给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呢，是远离消耗你的人，管住咱们久坐的腰，享受夏天的甜，守好家里的钱袋子。愿咱们在这个盛夏囤积有力，血糖平稳，身边都是温暖的人。我是郑磊，愿您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您等待，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今天起开通运营， A 闭口同步开放。与此同时，周边六条配套道路、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交通接驳设施基本就绪，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交通拼图即将补齐。车站内还有明代通州古城墙和瓮城遗址、青砖、土墙，都是洪武年间的老物件。 地上的公园还用 AR 技术能复原城墙原貌。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近日举行，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这是国内首个聚焦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的创新中心，围绕太空原生算力芯片、算力载荷、天地云平台等六大方向攻关。同时，太空操作系统开源标准体系发布，天算星座北京、合肥两座新地面站正式投用。 系列成果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从单点突破迈向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新阶段。截至今年5月底， 北京超过48万台特种设备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 市民扫码电梯、游乐设施上的数字身份证即可查询制造信息、维保记录和检验报告，遇困人故障时救援人员可凭编号精准定位提升处置效率， 平台整合出厂资料、维保记录等信息并向公众公开，标志着北京特种设备监管迈入数字时代。记者昨天从市卫健委了解到，今年1到5月，北京市基层卫生预约转诊平台转诊量同比增长 37.2%， 基层转诊服务效能显著提升。截至6月，全市共有 159家上级医院上线基层预约转诊平台， 医院提前2周投放 50% 以上门诊可预约号源供社区医生转诊使用， 其中22家市属医院 100% 投放号源。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

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其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雷暴的可能性较大。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28号说， 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 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 法国上周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 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 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时间 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死亡数据。 目光转向日本， 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 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不过，日本政府及执政党内部一直有呼声要求采用日本国产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相关方面也在考虑将二者结合使用，或是未来最终替换为日本国产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案。多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称， 在高市政权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3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 并计划将部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和新媒体客户端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

武汉三镇队凭借拉莫斯的头球破门，国安1-0小胜对手，迎来了下半赛季的开门红，也为他们7月4号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增添了信心。北京城建女足将于7月5号16点回到先农坛体育场主场迎战陕西智丹女足，双方此役目标各异，主队希望延续稳定表现巩固排名，客队则力求在客场拼下宝贵分数。从过往交锋记录来看，两队交手时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它是哈尔滨的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而且可以说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儿。
0: 没错，
1: 您看啊，哈尔滨红肠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呢？首先就是肉量足，同时呢有非常浓郁的而且独特的这个果木的香味儿，还有蒜香味儿，那好多人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啊，我跟您说，在外边买的这哈尔滨红肠真不一定是叫做哈尔滨的红肠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做，要知道有一个数据，说是每天在哈尔滨当地的销售红肠。

0: 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特别特别正宗，不需要您担心的这个哈尔滨的正经的红肠。什么叫正经？首先跟大家说啊，在2014年2月1日的时候呢，在当地的业内出具了有红肠规范之称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这么一个文件。7月2日的时候呢，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成为了成员单位，哈尔滨红肠食品产业协会就此成立。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红肠的生产的工艺技术啊，里边放多少肉啊，有多少蛋白质啊，有多少淀粉啊，水分要保持到什么程度啊，哎，规范起来了，
1: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你的生产出来的红肠要有一个标准，要传统的工艺，要达到了这些标准以上，您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同时您的生产企业才能进入这个协会。所以说在这个协会和这个质量规范的双重保护之下，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这个市场也就明确了，
1: 也得到了一个保护。
0: 但是可惜的是，很多的咱们的消费者，咱们老百姓，包括咱们现在在北京的本地人不了解呀，所以说咱们现在

0: 哈尔滨红肠。首先，它的外包装上，那个包装袋就写着哈尔滨红肠五个字。第二点，它的生产商，哎，您把这红肠的外包装翻过来以后，可以看到后边的生产单位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哈尔滨红肠的协会成员单位，同时还是常务理事单位，这些在这个文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同时，它的生产地址就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啊，所以说这样的红肠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肠。
1: 对，而且哈尔滨红肠为什么那么好吃？为什么它味道有一种独特？

0: 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嗯，
0: 所以说里边稍微有一点肥的，能够让这个肠呀更有香味儿。
1: 对，
0: 它熏烤的温度是很高的，把这个油逼出来了。您吃的时候，里边有点肥的那个肥油都已经告出来了，这个肠的香味儿上去了，但是又不会影响您的健康，
1: 有一种融合的那种粘合的作用。
0: 哎，另外呢，您拿这个肠的时候，吃完了以后手上可能有点发粘，这个是肉汁的那种粘性，而且。

0: 虽然这个时间成本比较长，但是保证出品的每一根红肠都是符合标准的，符合大家心目当中的那个口味的。那么又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必须要用果木呢？
1: 其实果木啊，它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出现，它呢既可以呢保留它特有的一个味道，同时还可以延长这个香肠它的保质期，
0: 哎
1: 啊。

2023年第一季度制造业经济指标，是国际通行的宏观经济先行指标，通过月度调查反映制造业经济景气程度， 以50%作为荣枯临界点。 再来关注，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今天就截止了。

0: 潭、紫竹院、玉渊潭，还有北京动物园这四座市属的园区啊，量身打造特色的文化活动，非常注重我参与感、亲民性。我们还推出了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的一个公益活动，也组织了青年的文艺从业者走进园林服务市民。
1: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廖祥柳介绍，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从上周末就开始举办，将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开展活动。
2: 有

0: 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种使命感、责任感，那是在他的骨子里的。所以他面对联金伐辽这样的战争的时候，他在西夏又作战了很多年，
1: 对，
0: 他其实深知这个国家不能再开战端，但是他又作为一个臣子，作为包括童贯的，童贯是非常赏识他的一个表象啊，表面上也是很赏识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是他这种选择

他后来到了元佑时期，被那个就是实际上相当于是诬以罪名，被这个编管了，最后这个郁郁而死。但其实是对李宪是一个污蔑。实际。

0: 特别仔细的关于崇师道的研究，我对崇师道我读到的里边就史料当中对崇师道的印象就是持重，
1: 嗯，
0: 所以在这本书的一开场，就是他用很生动的方式把崇师道那种持重显现了出来，就在刘琦的心里面，他那个持重就是物理上的感觉，
1: 嗯，
0: 身体上的感觉，嗯，然后呢，另一方面呢，如您刚才所说，他的持重当中呢，又是他们崇家数代以来的这种家国情怀，就是这个北宋后期的崇家、刘家，就是那个刘琦他们家，然后姚家，还有包括这个就是哲家、哲可存他们家，都是非常好的名将世家，而且他们有很多出身是，他不是汉人，是这个番人，但是呢，对于宋朝忠心耿耿，而且特别是在那个国破家亡的这个背景之下。

0: 在这个小说当中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特别悲剧性的一个样子。但同时呢，我经常就在想，就是他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也就是其实他写出了一种所有时代都曾经有过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就这样一个帝王值不值得忠，这个君值不值得忠，当然爱国是他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哈。那么这个里头也写到他的这些，所以我觉得就是马阔他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我觉得是徐先生的一个选择，也是他的一个鼓舞士气。我经常在想，就是历史小说写一个历史人物，可能不能以他的成败，以他的比如说所谓官位的上升，所谓的这个荣华富贵衡量一个人的成功，而要以这个人物的心智、人物的精神、人物的骨气，包括他的见识。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里头写到的，就是马阔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状态，就是他行事真的是成了那个什么，就是不问可不可能，只问应不应该。
1: 对，
0: 所以他就是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责就特别典型的体现在马阔身上。那么我们联系前头说到的这个抗战的背景，那就知道了，就是这个徐先生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人物，宗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个人，我今天还在跟就是李老师交流，我在说，我说我读了七八遍八九遍这个书，我的泪点都是一样的。我每次看到那个马阔他意识到就是这个西军的力量不足，抵抗金军的力量不足，那么他想要收那些义军，改造那些义军，收编义军的时候，但是他们都不听他的建议。

0: 在这部作品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啊，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当这个马阔和刘琦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有一次深夜长谈，聊了很久，两个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能够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中充分的反映出两个人的不管是所身处的社会阶层啊、看法呀、对于朝局啊、时政啊。这里我们看到，就像刘琦这个人他跟马阔是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的。
1: 对。
0: 那么他从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和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也可以理解哈。
2: 刘琦更是名门之后。
0: 对对。
2: 而且他相当于是就是徽宗为了牵制他父亲放在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质。那么表面上是对他非常重用的啊。那么刘琦跟马阔的关系，那肯定就是用书里的话说是未友。

0: 很边缘的一个官僚，对吧？结果就大家就都这个上层的人都莫名其妙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李刚一个小人物出来力挽狂澜，等到这个保住了之后呢，又遭遇到了打击。宗泽其实也是中下层的军官出身的，对吧？然后最典型的就是岳飞，那完全就是岳飞是在两宋之际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下级的将校，
1: 对
0: 吧？但是打一场仗，一开始都打的都是败仗，但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就是官阶就很低嘛，打一场败仗，手下多一批人，打一场败仗，啥的，这些败兵们就是您刚才讲到的收这个残军嘛，对吧？就是岳飞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化的马库，真实的岳飞比所有的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还要更加的理想，而且他还非常的成功。岳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在如果我们说把这个

0: 真正的痛苦的终结点是绍兴十年，是岳飞之死。
1: 岳飞之死，
2: 对，
0: 岳飞死后，这种他其实是对整个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巨大的摧残啊，就是你会看到不是一两个人啊，当时大家一下子心气就没了。他觉得杀了岳飞好像可以绍兴合一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是整个一下子从士气到心气就都丢掉了。
1: 所以其实靖康之耻的那个耻，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层面的，很多的因素。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我读到的时候也老在想，就是金朝有一个跟马阔非常相像的一个人物是萨鲁姆。他也非常年轻，非常能干，然后外交的方面也很厉害，是个实干派，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就非常受重用。你看到他跟马阔的对比，你就会想为什么会有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的说法。你就想就是一个所谓英雄的成长或者英雄的舞台，就是历史给不给他这样的机遇成为英雄，然后你是一个有为的英雄还是一个悲剧的英雄，这个他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决定因素。我就说《红楼梦》他讲的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那么我说这个金瓯缺他讲的是千雄无辜万雄受辱，就所有的这个英雄就是所有的生机勃勃的这个小人物，他在一个不提气的体制下，一个不合理的战略下，一个非常不适当的历史时机下，他们只能是悲剧的命运。当然一部长篇小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结束于什么时候，都是有匠心的。对于徐老先生来说，这个时间点的选择绝对是他的匠心。
2: 是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朋友们，关于金瓯缺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说到这里，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雷博和责任编辑傅如初，和大家共同聊一聊金瓯缺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当中的关于靖康之耻的描述与

0: 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

0: 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啊、
0: 哎、
1: 那这个在市

0: 051-400-0151551。
1: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0: 是，
1: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0: 是，
1: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0: 没错，
1: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

0: 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2026年3月30号，青州试验飞船成功发射，设计寿命为3年，主体舱段内部有40个货格，可搭载航天员生活物资、科学载荷等。预计2027年飞船正样舰将发射，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上行货物运输服务。新闻广播消息，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和首届全球太空算力大会在6月29号举行，多项太空算力相关成果集中发布。本次论坛还集中发布了多项成果，其中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整体布局首次系统亮相，太空操作系统开源标准体系已由北京邮电大学联合多家单位代表共同发布，面向算力卫星规模化在轨部署和太空算力网络建设需求，系统定义应用服务接口、地面控制编排、轻上执行运行时内核与硬件抽象及一致性测试、仿真验证、数字孪生等工具链。同时，天算星座全新地面站正式启动，当前北京、合肥两座全新地面站正式投入运行。再来关注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6月下旬在全市各大公园启幕，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29号晚上，一场艺术与自然交融的夏日盛宴在国家植物园万盛苑广场上演。北京歌剧舞剧院线上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情戏对手技巧，来自全市的表演艺术家、公园文艺演出人员为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演出。国家植物园北园管理经营科科长陈宇说，2026公园艺术季期间，他们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2: 我们准备了5项专题的展览，包括动植物共生展览、热带植物展览、夏日花卉展览，让大家既能欣赏到植物的奇趣，也可以感受到动植物共生的乐趣。同时我们还会有科普和研学活动，包括晚上的万物共生大讲堂、夜探植物园。在7月的下旬呢，我们会进行露天电影的展示，周边还会有一些文创产品。
1: 香山公园副园长戴亚飞说，这个暑期公园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活动。
3: 我们今年呢计划以茉莉花为主题，搞一些相关的演艺活动、研学活动、亲子活动。香山奇妙夜我们已经延续了11年了，在香山夜晚的时候，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观察香山夜间都有哪些昆虫。
1: 今年首都文化科技集团第一次加入到北京市公园艺术季，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说，
4: 我们选定了天坛、紫竹院、玉渊潭还有北京动物园这4座市属的园区量身打造特色的文化活动，非常注重我参与感、亲民性。我们还推出了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的一个公益活动，也组织了青年的文艺从业者走进园林服务市民。
1: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廖祥流介绍，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从上周末就开始举办，将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开展活动。
5: 有静态展览、夜间游览活动、京津冀协同联动等六大板块的活动，特意开发了一些适合青少年参与的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艺术类活动。针对暑期夜晚，北海公园应天星、香山的香山奇妙夜、龙潭的摩天轮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

0: 破发，两个破发。我觉得，因为那些发球局，包括像我第三盘我先取得的那局破发，其实我们打了很多的评分，然后其实都非常接近，就是一两个球的差别。
1: 这场比赛取胜后，王新宇连续四年闯过温网首轮关，下一轮他将和11号种子本希奇隔网相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

了解，鹏程云脑3创新采用数控分离 IO 直通架构，通过共享网卡扩容宽带 DPU 数据直连 SSD 终端，大幅地减少了传输损耗，单框吞吐量高达每秒 500GB， 从底层彻底解决了超算数据传输延迟卡顿的问题。鹏程云脑3首创横竖双向融合扩展模式，单集群支持512节点管控，整体聚合宽带突破每秒 100TB， 系统可以承载 EB 级海量数据存储，集成向量检索等核心功能卸载能力，全面适配 AI 科研、超级计算、大数据分析等高端场景，达到海量存储、急速吞吐和高效算力的三重统一。再来关注，就在6月25号，在生态环境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的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25年8月，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会同广西大学、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再来看一看，同样在6月25号，国家能源局宣布，截止到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力，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啊，从2010年的61%下降到了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的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到了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到了2026年5月的61%。此外，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也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人的肚子饿了，为什么会咕咕叫呢？其实啊，这是胃在强力收缩时，将里面的气体和液体挤压混合而发出的声音，医学上叫做肠鸣音。这也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你该吃饭了的正常信号。这个声音究竟来自哪儿呢？它主要产生于胃和肠道，而不是肚子本身。胃里即使没有食物，也总会有消化液和吞咽时带入的气体。当胃壁肌肉猛烈收缩时，这些气体和液体就被挤来挤去，穿过狭窄的管腔，就会像摇晃半满的水瓶一样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胃啊，并非只是在进食后才工作，当食物排空大约1到2小时时，胃会启动一种强力清扫模式，这种收缩波会从胃体一直扫向肠道，医学上啊称为移行性运动负荷波，它的力度比平时大很多，目的就是要把残留的食物残渣和细菌推下去。吃饱的时候，食物会像隔音棉一样吸收震动，声音啊就不明显了。而当胃里基本

了这个咱们的科普知识的宣传因为我们的技术调查队员在现场调查的时候之前就给他讲过，如果一旦下雨之后你怎么来观察房前屋后的这些地质环境的变化，有险情的时候他好知道怎么办，然后这就

0: 重要。那咱的科普工作得跟上，对吧？就是进行正确知识的宣传的时候，得有好的方式、形式和途径。你像以往，比如说到30-40年前，可能说到咱们一些农村地区，它还没有像一些数字化、信息化的这些设备。那个时候就是大喇叭在村里广播，对不对？它往往这个传播渠道有单一性，或者有一些滞后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这种信息化的技术手段，人手一个手机。
1: 对。

0: 防治的这种措施啊和手段，
1: 就人防技防、
0: 人防技防、人防加技防的这种防灾减灾的体系的构建，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到这种预警呀、提前的这种防范的工作。然后给大家讲讲实灾避险的一些科普知识，
1: 对，小技巧。
0: 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像这种崩塌和滑坡，都是以这种斜坡型的灾害为主，它都是以这种这个树脂运动或者是水平运动为主的。那么遇到这样的不稳定的斜坡嘛，我们日常情况下在房前屋后要多关注有。

0: 堰塞湖的情况一定要引起注意，因为常说的一句话叫十里不通天，有可能你游玩的这个地方没有下雨，但是百米开外的地方有可能有这种短时的短临的强降雨，那么就会使我们的这个沟域范围内积累了大量的水源啊，那如果一旦水源沿沟道倾泻而下的话，就会有这种泥石流的这种风险啊，所以我们在泥石流的避险逃生的过程中，我们想不能沿着主沟啊进行这种跟泥石流赛跑，那样我们是赢不了的，因为泥石流的运动速度是每秒钟5到10米，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所以我们要沿着这个沟谷的两侧向高地进行逃生，这是泥石流的风险。
1: 对，大家想象这个画面，就是如果真的后面有这个速度非常快的泥石流下来的时候，你在这沟道里，在它前方往前跑，这个是跑不过它的。所以曹英老师说的，你是要向左右两边这个海拔更高的地区啊地方，然后往这个方向去撤退，这才是正确的。

0: 留啊、驻足拍照打卡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建议大家去开展了啊、所以还是一定要引起警惕。警示牌这块全市威胁居民点的这些警示牌，自然资源部门都有开展这个警示的牌的树立工作。然后另外呢，我们一旦有这种降雨的条件了，尽量避免不要去山区游玩啊、尤其是有这种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发布之后，不要到相应的这个区域内进行旅游呀，开展相应的活动
1: 啊，
0: 露营啊，也是风险都比较高的。
1: 对，就千万别出现人家这儿立了警示牌了，但是您假装没看见，发了风险预警了，然后您也没听见，也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所以这也是曹老师给做的提醒，就是我们前期工作其实都做得挺到位的了，但关键呢，大家得落实和执行。其实刚才提到了咱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学生啊，比如说住在山区的这些险户啊，险村险户，还有去京郊游玩的这些朋友们，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一个系列科普，其实它也是一个普适性的，就是针对所有的这些人群，我们都是同样的这种宣传方法，还是说比如说针对山区居民呐 然后农村群众啊，学校学生啊，这种不同群体，会设计不同的这种类型的避险知识或不同形式的这种传播，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成功的进村入户或者进校园的科普案例？哎，曹颖老师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啊。
0: 是的，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也是以不同的形式开展科普知识的传达。你比如说山区的村民，他可能更喜欢看一些比较简单简化的这种动画，也比较直观，然后还要结合他生活的这个环境，给他讲一些如何这个紧急避险啊、就是比如说他要知道我的隐患点在哪里，什么时候沿着什么路线跟着谁去哪儿避险，这是他最需要的，
1: 就是你只给啊、就是为我定做的，恨不得就这种他可能觉得更有用，
0: 更有用。然后针对这种学生群体呢，我们要启发，因为我们除了要传达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对他们这种科学素养的提升，我觉得还是要重点去关注一些。
1: 是，
0: 我们会开展一些相应的小实验啊，比如说刚才讲到我们泥石流和我们赛跑谁会赢啊，我们会给他制作一些曲线图啊，用世界冠军的赛跑的这个记录和我们普通人的赛跑的记录，还有泥石流的赛跑记录，我们给他对比分析、这是针对学生的群体。那么我们更愿意给学生开展这样的实在避险知识的培训。

0: 避险能力的这么一个目的。我们专业的一些比如说实地观测的这种方式，咱们监测站的一些监测设备，让我们的学生也好，我们的市民也好，真正能够看到感受到，去现场了解他们到底都是干嘛的。
1: 是的，
0: 对吧？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其实北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了大量的前期的这种无论是调查还是监测预警工作，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基地向公众有效的传达出去。
0: 对，所以这些系列科普它不是静止的，或者就像摆在书架上的书，它其实呢也有我们工作人员主动的通过各种渠道去送到大家身边啊，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哦这些科普的作品，这些系列科普知识，然后让大家真正能够学。

0: 我们讯后了，9月15号下旬以后，我们还要对每个隐患点开展讯后的核查工作，
1: 还要查一遍。
0: 对，也受整个汛期的影响，这些隐患点它的变化情况还要再摸排一遍，尤其是针对威胁居民点的这些隐患点要开展再次的核查工作。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我们的监测预警在山区布设了3000多台套的这些仪器设备，那么它的这个运维过程中，我们还要开展它的这个运维啊、维护啊、保障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在做的。再有一个整年的这种防汛工作，我们要开展的就是总结、复盘，不断的提升我们的这个防治工作的这个成效。
1: 今天呢，我们跟着曹颖老师一起了解了咱们北京这些年在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工作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包括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不同的人群在不断地进行地质灾害防治的这些知识的宣传。其实我们说防灾减灾它不是一时之功，是需要久久为功的。就北京而言，地质灾害的防治没有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责任人，而且每个人都能成为防灾知识的传播者。那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您学会了，比如说这个遇到了滑坡要向两侧跑这个下雨之后呢不要去山区，我们要谨遵像一些气象预警里面提到的这些事情在景区当中呢看到一些景

0: 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了解到，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市超48万台特种设备基本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这一张小小的数字身份证，标志着北京特种设备监管正式迈入数字时代。一台一码智慧平台整合了设备的出厂资料、设备名台、安装试运行记录、维护使用说明、改造修理技术资料等信息，确保各类设备从出厂到报废全生命周期信息可查询、可追溯。 这些基础数据不仅方便日常管理，更为后续非线场监管、风险智能预警、应急快速处置提供了坚实支撑。再来关注，近日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大运河北京段从北关蓝河闸到世界40公里的滨水步道贯通，为公众提供蓝绿交织的高品质滨水空间。请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碧波荡漾，绿树成荫。在北运河边，几位市民正沿着滨水步道悠闲地散步骑行，来到甘棠大桥北侧一处新建的专用连通步道和下河台阶，十分醒目，顺畅衔接了大运河森林公园园区的慢行系统与北运河的滨水步道。
2: 北运河管理处工程管理科科长杨海龙说：“原来呢，市民在大运河森林公园的两个南门需要绕行这个五星路到这京唐路的十字路口，需要再过一个红绿灯，然后再回到咱们滨水慢行系统，大概1公里。这次呢，我们在甘棠大桥的北侧新增了步道和咱们的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在桥下呢也新增了慢行系统的专用道，同时呢也增设了太阳能的灯带和路灯，然后满足市民夜间的一个亲水需求，直接下来大概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
3: 到达咱们这个河边，
4: 全线还布设了14处标准化导视标志，让过往市民出行更加便捷。几位正在河边遛弯的附近居民连连点赞。
5: 就经常从这大运河这边遛弯，去下游这边还得上京唐路绕去。自从修了这个楼梯，就方便多了。
6: 这个道建的还挺好，很规范。今年天气也还比较好，经常过来是散散心，水质也变好了，就是一个休闲的地方吧。
7: 沿着滨水步道一路向南，北运河与凉水河交汇处也新建了慢行道路，免去了市民绕行数公里的困扰，让沿河断头路成为历史。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郝向如表示，
8: 这次呢，通过我们工程建设打通这两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蓝绿交织的高品质滨水空间，也为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奠定了基础，欢迎市民啊到大运河周边进行秋水活动，同时也提醒啊广大市民，当前正值汛期，如果有预警和行洪的时候啊，远离水域，保证人身安全。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昨天发布数据， 截至6月24号，北京累计收获小麦超48.6万亩，夏收工作高效收官。 怀柔、房山双双打破小麦单产历史记录，全市夏粮增产态势强劲。新闻广播消息，为深化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圈向善协商对话机制，搭建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行业协会的常态化沟通桥梁，同时邀请市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建言献策。近日，

0: 因为那些发球局，包括像我第三盘我先取得的那局的话，其实我们打了很多的评分，然后其实都非常接近，就是一两个球的差别。
1: 这场比赛取胜后，王新宇连续四年闯过温网首轮关，下一轮他将和11号种子本希奇隔网相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6月27号晚上，北京国安在中超第16轮比赛中主场迎战武汉三镇队，凭借拉莫斯的头球破门，国安1-0小胜对手，迎来了下半赛季的开门红，也为他们7月4号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增添了信心。北京城建女足将于7月5号16点回到先农坛体育场主场迎战陕西智丹女足，双方此役目标各异，主队希望延续稳定表现巩固排名，客队则力求在客场拼下宝贵分数。从过往交锋记录来看，两队交手时不乏悬念，这次再度碰面，不同的赛场目标碰撞之下，攻防之间的较量值得期待。

0: 喝到那个解馋茶那个味儿啊。
1: 其实说到清华这个品牌啊，咱北京人都知道啊，一直在喝它的茶叶，尤其是它的茉莉花茶，非常的有特点。
0: 对，清华整个全系列的茉莉，原来那个绿包的，就是咱们说那个锡纸包啊，锡纸包有人就是铝纸包吧，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怎么应该称呼啊。
1: 铝锡纸，最早是、
0: 哎、紫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的都是清华的茶本身带出来的，所以北京人好的就是口味儿。而特级茶，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选的好的这个绿茶的茶青，今年的新的绿茶特级有芽有。有叶得鲜爽，特级今天得选的是哪儿？比如这花，广西横线单瓣茉莉，得四印一提，香气充盈。特级今天人家还用了什么？直接的兰花提香，白兰花提香。所谓提香啊，这就是传统的技术，只有有了这个味儿，这个茶才有魂儿。您喝着说北京茶，喝着煞口，喝着舒服，才是这个味道。而且您知道吗？比如说这个提毫，咱们这个茶是有毫的。什么是毫？就是立的那个小小的纤毫毕线那个东西，这得在50度到60度的温度当中，有老师傅10到15分钟，差不多这个时间当中，完全对着茶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加工，完全是手制的，才能让分毫毕线，再给您碾成那个玉螺的形状。哎，泡完之后您感觉一个螺片在里边夸舒展开身体，热水开水一砸，放玻璃杯当中，要好看就好看，要香气有香气，要顺口就顺口。所以这种特级茶平时咱们说咬咬牙啊，咱们解个馋，但是今天让大家全能喝得起。
1: 嗯，您这么一说呢，我又想喝这口了啊。
0: 馋了。
1: 哎，其实呢，刚才您说了好多呢，这茶它的这个里边的用料啊、工艺啊等等，实际上啊，只要说精华两个字，一说这个品牌哎，它是以信誉啊和品质来立本的，
0: 哎，
1: 所以呢，要想喝茉莉花茶，您就选择这个精华的，肯定没错，
0: 准没错啊。
1: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呢，
0: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一罐是85克啊。

0: 说呢，记者也是实地探访发现，整个的站内站厅专门布置了特色的打卡区域，不少乘客驻足盖章留念，一旁的历史展板梳理着通运门的完整时间脉络，娓娓讲述着这片千年漕运重地的历史渊源。加入吉祥园小区的周女士今天特意专程来体验出行，说以前呢出门都得去通州北关站坐车，现在通运门站开通，从家到地铁能少走10分钟。
1: 那您别小瞧这10分钟、
0: 哎、
1: 那冬天齁冷的，夏天齁热的，
0: 对对对对，
1: 咱能减少10分钟的通勤时间挺好。
0: 其实啊，6号线的二期早在2014年就通车运行了，当时这个通运门主体结构已经完全完工，但是因为受文物遗址保护、周边一体化建设进度的双重因素制约，站点啊不具备开通运行条件，列车到这儿只能是甩站通行。
1: 您说的是2014年时候的事儿，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
0: 哎、
1: 这一等等的时候挺久，
0: 都是马年，
1: 嗯，
0: 都12年一轮回了
1: 真快、
0: 啊、哎呀，所以呢通运门站也跻身北京地铁暂缓开通时间最久的车站之列。那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啊，这次开通的 A 口 B 口两座出入口全都位于通盛南路，也就是原来那个东关大道的马路东边，这两座出入口全都藏进了写字楼里边。因为楼宇工程尚未完工，出入口呢外边临时搭设了一个防护棚，不影响正常通行。
1: 其实每每新开一个车站啊，大家都会特别关注说站厅的装修怎么样，是不是也会带着这个地界的一些特色、
0: 哎、没错，这个步入通运门站，开阔大气的空间感官和常规地铁站截然不同。这个通运门站啊是开场的中庭式车站，乘客置身站厅这个中庭，能够俯视地铁站台，还可以见到列车进出站。车站呢还将工业建筑当中的外形柱运用到地铁这个车站当中，这样的设计啊不仅满足了车站超大跨度的需求，更拥有了优美的形态结构，让车站拥有时尚简约的工业风。
1: 哎，下回朋友们如果从这儿坐车也可以看一看、
0: 哎、为什么说这个车站延缓了12年才开通呢、
1: 啊、
0: 最主要的原因是2012年运通门车站在施工过程当中发现了文物，经过相关部门鉴定之后发现、啊、这个车站地处明清时期通州城的东城门和瓮城遗址所在地，而且呢城内道路铺地排水痕迹清晰可见，考古意义非常重大。
1: 你看看，
0: 根据文物专家的意见呢，明代通州古城墙和瓮城遗址将在地铁建设完成之后恢复原貌进行展示。为了实现遗址回迁，车站原有的设计方案就进行了重大调整，并且呢把文物博物馆的空间纳入到车站的设计范围之内，采用了退让避等方法，对车站内部设施设备区的综合管廊进行了特殊设计，在有限的空间内解决了两者的冲突。这有点像我们王府井地铁站、
1: 哦、
0: 就是1号线的王府井地铁站，也是因为在开挖的过程当中当时发现了一些考古的文物痕迹。那么建成之后的通运门站紧邻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在车站地下一层预留专属展示空间，和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地上遗址的沉浸文化廊道。
1: 那是不是就是说以后咱们的乘客朋友除了坐车坐地铁之外、
0: 哎、
1: 如果您不赶时间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副中心的文化底蕴、
0: 嗯、哎，所以呢通运门哈，所以这个大家下车的时候可以去当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了，目前这个遗址尚没有对公众开放、
1: 嗯、
0: 要想在地铁里边逛遗址您还得多等几天。
1: 这个真没事儿
0: 啊，
1: 咱好饭不怕晚。您看这个地铁6号线的通运门站今天开通、
0: 嗯、
1: 大家等了将近12年、
0: 哎、是
1: 咱再多等一段时间，
0: 对对对，
1: 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呢、哎、
0: 通运门站呢将地铁功能和站位周边的地下环形隧道、市政管廊、文物遗址、商业开发完美结合，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接，成为了地铁之站对建筑设计的一次理念创新啊！
1: 哎，总之是一好事儿、
0: 哎。
1: 今天地铁6号线的通运门站正式开通了，
0: 没错，
1: 也方便了咱们北京东部地区市民朋友的通勤需求。
0: 哎、
1: 当然，除了满足通勤需求之外，我觉得对于咱们通州文旅的带动，肯定也是可以想见的。
0: 因为一个这个文物 考古的遗址而耽误了12年哈、啊嗯、算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个因为什么耽误的那些事儿？
1: 哦，因为什么事儿耽误了另外一些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哎呀，
1: 比如说因为忙于学习耽误了出去旅游。
0: 因为

0: 因为忙于工作，
1: 所以耽误了旅游，
0: 耽误了。
1: 这么说的咱俩很上进的样子，李凯老师。
0: 是是是。
1: 大家的生活当中啊，包括职场，包括生活里都有什么样的场景因为 A 事儿耽误了 B 事儿，您都

0: 是我吧，这灶具只能量身定制给我了，李凯老师，量身定制给我。
1: 这个你还是知性女主播呢，
0: 因为李凯老师在，所以我怎么也当不上知性女主播，耽误我呀。
1: 哎呀，
0: 没事，等您暑假那什么休假的时候，咱就可以有出头之日了。
1: 哎呦呵，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1: 没错，
0: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另外对于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哈，我们今天有好多的冷门，你知道吗？
0: 啊，什么冷门？
1: 德国
0: 啊，德国又被淘汰了。
1: 什么叫又被淘汰了？
0: 我怎么感觉近几届世界杯德国队的命运都是非常的命途多舛？好像
1: 近几届呀？
0: 我今天反正一起来，我看见有一个大标题，就是说

0: 当然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竞猜的一场比赛是法国对瑞典，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五点将进行啊。
1: 哎，大家觉得哪支球队可以获胜，哪支球队会惨遭淘汰呢？
0: 哎，
1: 您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依旧找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来投出您认为能够获胜队伍的那一票。

0: 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的寝祠面向公众开放了。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和第一届民俗市集也同步揭开了面纱，邀请咱们市民朋友可以跨越时空了解一下京城庙市文化的前世今生，也去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庙会，也就是庙市的氛围。你看咱一般来说赶庙会，好像那个冬天的时候临近过年，咱北京各种各样的民俗市集庙会市集办得特热闹，夏天依旧咱们可以去赶赶庙会。要说这座古建啊，始建于元代，曾经也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专家解释说，它名字里面不是有一个都吗？都城隍庙。
1: 都，
0: 这都字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总领。总领啊，您想，那就是统辖天下城隍。在明清两代啊，这儿更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规模可以达到列寺3里，当然这是一个虚指的说法啊。总之在庙会上汇集着古玩书画和海外奇珍，也吸引了中外客商纷至沓来。明代这儿还曾经重修过，在清代的同治年间，这儿呢又遭遇过火灾，后来又修复了后殿和仪门。总之啊，风风雨雨的侵袭，岁月一直在变迁，曾经

0: 是黄色的琉璃瓦。
1: 哎，皇城的这个都嘛。
0: 嗯，这只是中间
1: 啊，
0: 四周呢留着一圈黑的琉璃瓦。
1: 哎呦呵，
0: 这种做法被叫做黄琉璃瓦黑剪边。
1: 哎，这不多见。
0: 哎，
1: 因为北京城要不然黄琉璃瓦，
0: 嗯，
1: 要不然绿琉璃瓦。
0: 嗯，人家是一个拼配的模式。
1: 哎，
0: 为了保证原汁原味，在古建修缮的时候特别保留了这个规制。作为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民俗活动的发源地，都城隍庙的庙市在沉寂多年之后也跟着回归了。第一届民俗市集已经热闹开街，在市集上传统手工艺、非遗体验、各地的特色农产品这些展位一字排开，咱们市民朋友可以在摩天楼宇间沉浸式的感受市井的烟火气。就比如说啊，记者采访了一位60岁的古女士，人古女士他们家就住在附近，专门过来参观参观。她说，在寸土寸金的金融街能有这么一座古建，让我们看看展览，逛逛市集，特别有小时候逛庙会的感觉，让人挺惊喜的。
1: 700多岁的都皇城庙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路过金融街的话，不妨去看一看，
0: 都是好事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什么耽误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留言开篇就高峰，
0: 呦呦，怎么说？
1: 您4427这个留言简直能写一部小说。
0: 您给我们说说，我们好好听听。
1: 因为停电，困在电梯，
0: 呦，这挺吓人的，
1: 耽误了首次和女友的约会。
0: 哎，李凯老师，您记得现在社会上经常办什么一句话写故事大赛？
1: 哎哎，
0: 我觉得人就一句话，但我们就脑补出了一个故事。
1: 我觉得就是开篇就能写小说啊，这个。
0: 这关键跟女朋友去解释，说我迟到，我真的是因为我被困电梯里了，是不是女朋友都不相信？觉得怎么可能这么寸？哎呀，所以我跟您说这种情况啊，第一，咱赶紧去摁那个电梯里的紧急报警按钮，寻求帮助。第二呢，咱赶紧拍照留痕。
1: 省得得跟女朋友解释，
0: 你就好好解释一下。
1: 我真被困电梯里了。
0: 您就想吧，第一次约会，然后你要么不来，你要么迟到，是不是显得特别没诚意？但这事儿属于不可抗力。
1: 但是后续怎么样？
0: 后续怎么样？赶紧跟我们说说。
1: 我们觉得这个是值得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希望是一个有惊无险的故事。
1: 当然，我跟你说啊，所有你这都能牵，就是生活嘛，总是五光十色，哎，总是这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是俩人谈恋爱，
0: 哎，
1: 约会的事儿。咱再来说一个，也是有开局就巅峰
0: 啊，
1: 可以写个结婚之后小说。
0: 这还是一连续剧是吧？
1: 不连续，就是片面的啊，一段一段的。金豆吧。去年五一假前，本来计划好了去唐山玩，临出发前，哎，前一天老公啊找茬训我们家闺女
0: 哟，
1: 我护孩子呀，我们家孩子招谁惹谁了
0: 啊，
1: 就跟他吵了几句，
0: 你看看，
1: 气得我半宿没睡，也没心情出去玩了。
0: 您知道这个小故事当中的题眼是什么吗？
1: 题眼是什么？
0: 找茬儿。就透着老公不想出门，所以借个借口。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路人。
0: 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在前门大石栏片区的姚江胡同里边啊，有一座小小的下沉式院落，闹中取静，花草繁茂，遮阳伞下，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够享受一杯冰咖啡。老住户呢，推着自行车进进出出，自行车链条那个嘎哒嘎哒嘎哒那声音，哎，细碎悠远。
3: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还挺有生活气息的、
2: 哎，挺有生活气息的啊。琉璃厂东街安静古朴，如果不细瞧，很难发现东边有一条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的夹道。这就是姚江胡同啊。大石栏投资公司的设计师宋苗带着记者啊，一头就扎了进去。
3: 关键是只容一人侧身通过，
2: 哎、
3: 人家还能这么有生活气息的画面，哎、不容易呢。
2: 是这样，你这小胡同往前走，走个十多米，眼前就豁然开朗了。
3: 哎呦，
2: 这是一座小小的下沉式庭院，也是姚江胡同最大的公共区域。这宋苗就说，就刚才咱说那设计师哈，就说几年前我头一回来这儿，发现挤了不少四间房，38户人家，

0: 种个葫芦啊，还常常邀请外地的客人来坐一坐，听听老北京的歌哨，店里边搭载的一些饮品同样有特色。哎，这个茉莉花糕碎，满屋飘香，
1: 都有北京特色。
0: 哎，这个特别有这个京味文化特色。
1: 是，
0: 未来呢，这里边将成为一个完整社区。据人家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按照规划，这小安澜营三条将成为人才公寓区，小安澜营二条定位文化服务区，那这个以及周边的还有什么餐饮服务区啊，区域内的零散门面房将变身啊便民服务区、便利店、什么洗衣代收啊、房屋维修啊、家政保洁啊，总之一应俱全。
1: 嗯，希望通过这样的胡同改造，咱们大石栏周边也可以腾出更多的共生的新空间，
0: 哎，
1: 也未来成为咱北京文旅的一个门面，也能兼顾当地居民的很好的生活需求啊。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咱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饭馆里头是不能抽烟的。
0: 哎，这个饭馆里边抽烟，当年在没有出台条例之前
1: 啊，
0: 就是北京市最头疼，就是我们这个控烟吸烟条例出台时候最头疼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对吧？
1: 又是在室内，你这边乌烟瘴气的，旁边的食客还吃不吃啊？挺影响。

0: 哎呀，还有的经营者诉苦说，服务员，我们服务员去劝了，他们就骂服务员，怎么办呢？咱做生意的，咱只能忍呢。你要说投诉，咱做生意的，你说投诉他干什么呀？我们只能尽一切努力说好话劝劝吧。
1: 不是，就没有那种餐馆老板特别硬气的吗？就是坚决不让这个食客在自己家的餐馆里边抽烟。
0: 您听说过吗？您听说过咱网上有一特火的叫餐饮界的林则徐？
1: 火，这进的真狠。
0: 哎呀，他这个林则徐啊，他就在门头沟，在门头沟三家店火车站旁有一家这个饭馆。这个饭馆为什么火呢？因为他满墙都贴满了态度特别强硬的禁烟标志。这家老板啊倒不姓林，人姓楼，叫老楼。老楼因为硬核的禁烟，他最近就火了，很多网友尊称他一句餐饮界的林则徐。离这家饭馆还有十几步，就可以听到喇叭循环播放着禁烟的

0: 7:20的电影，我7:45才到。
1: 那是不是这车也白拦了？还不如咱腿着过去，没准还快点。
0: 晚了25分钟，摸黑摸到座位，嘿，就撞见反派直接举手自报身份，搞得我呀就像那个被导演拉进群聊开小剧透的那个内鬼观众。
1: 被导演拉进群聊开了小剧透的内鬼观众，
0: 是这么端剧的？
1: 就上来人就已经一整个大剧透，前面的铺垫完全没有，直接来揭秘环节了。
0: 25分钟之后直接看高潮。
1: 关键这是哪部电影？这反派出来的是不是有点早啊？
0: 哎呀，我跟你说，
1: 是吧？
0: 这个因为这个，还有那个因为看错了火车站的名儿，去错火车站。
1: 哎呦，您都别说这个了，咱每年高考中考不都马大哈走错考点的？
0: 哎呦，
1: 哎呀，反正这看电影倒属于文化方面的享受。
0: 哎，
1: 不行，咱就再买一张票，第二天还能看。
0: 打开头再补了。
1: 对，再补了。再一个就是我想说什么，正事儿一定咱得看好了哈。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因为什么耽误的那些事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另外呢，对于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明天早间5点将会进行一场法国对瑞典的淘汰赛啊，到底是法国能够笑着啊高卢雄鸡啊胜出，还是瑞典最后呢把法国送回家？
1: 哎，目前来看看我们听听 FM 朋友们参与投票的暂时的结果，现在有90%的朋友选择了支持法国队。
0: 哇，这么高票！
1: 只有10%的朋友支持了瑞典队。哦，是不是因为法国大家也都知道有明星球员姆巴佩，在前几场比赛表现也都是比较亮眼的。
0: 哎，所以呢，我们到继续投票啊，您到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来看看最后的结果。
1: 哎，
0: 接下来呢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电视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另外，我们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选取了法国对瑞典的这场淘汰赛进行了一个投票啊，您看中谁能够笑着取得胜利哈，都可以在聊天室的这个内容当中选择投票。
1: 哎，
0: 我们到最后来公布一下最终结果，目前应该是这个法国取胜的概率更高一些。
1: 是，目前还是有90%的朋友投给了法国队，认为能够获胜，10%的朋友支持瑞典队啊。那究竟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是什么样呢？我们为大家持续关注着。
0: 1527说，去年计划五一去上海，结果3月底不慎摔伤，在家疗伤2个月，没去成，留下了遗憾。
1: 哎，但是您要多休养啊。咱老话说，伤筋动骨100天的，咱还是恢复好了以后，还有大把的时间去旅游。
0: 广播迷说，哎呀，今天语文期末考，早上路上看到有2辆电动车撞了。耽误了一会儿，把路都给堵了。
1: 你看，
0: 其实倒是没迟到，
1: 但是有惊无险的赶上了语文考试。
0: 今天啊，您是因为学生朋友啊，
1: 一看就是学生朋友，应该年纪还不大是吧？
0: 今天，反正我们家闺女是今天考，明天考，然后就没什么考试。
1: 那咱们大胆的猜测一下，会不会在小学阶段的一位小听友？
0: 那初中是不是也该考试了？
1: 也差不多了，毕竟快放暑假了。希望咱们学生朋友这2天考试加油。

0: 三出山是吧、
1: 嗯、
0: 这个什么泥靴、
1: 嗯、
0: 后脚呢又被那什么 OEAT
1: 是一个吃漂亮饭的、
0: 啊、是吧 NEAT 就刚才说那个种草、
1: 嗯、
0: 刚刚打卡完网红奶茶什么泰科茶园
1: 这我经常喝
0: 这你我都没喝过、
1: 嗯、
0: 还有什么三号椰、
1: 啊、这我也喝过
0: 你瞧瞧还有什么柳号方、
1: 啊、这我也喝过哎，果然、
0: 哎，
1: 原来我的那个战力所在都在奶茶界，你们发现？
0: 哎呀，
1: 奶茶界我就指哪儿打哪儿。
0: 你瞧瞧，又有新品牌的手电已经打起了围挡。
1: 嗯，
0: 这种高密度的上新节奏，在三谷里、三里屯、太古里啊、朝阳和盛汇啊、朝阳大悦城啊这些热门商圈尤为明显。
1: 哎，因为新潮嘛，时髦。
0: 新潮这些风格定位差异大的品牌，看似分属不同赛道。您知道吗？
1: 嗯，
0: 实际上，
1: 嗯，
0: 股权关系错跟这个盘根错节，
1: 这怎么说？
0: 记者梳理了一下啊，
1: 嗯、
0: 你像刚才提到的三号椰、魔岛抹茶，
1: 嗯，
0: 还有一个春宁香香，
1: 嗯，
0: 都是一家公司参与运营的
1: 哦，都是同一个大老板、
0: 哎。这家公司旗下还有刚刚进京开出首店的一个什么，反正也有烘焙品牌啊。
1: 您已经放弃治疗了是吧？这实在读不成，
0: 这不知道叫什么牌子。
1: 嗯，
0: 同时拿下了美国的炸鸡品牌。

0: 当消费者的审美阈值越来越高，当手电红利逐渐消退，那些只靠颜值和营销堆砌出来的漂亮饭终将会被市场淘汰。批量造盘模式本身没有对错，流量也只是工具，真正能留下来的品牌一定是在好看的外壳之下，还得经得起复购的产品力和经得起周期考验的运营体系。
1: 我觉得人专家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很多朋友也是被这个漂亮饭弄得折磨的精力上消耗比较大，您想您拿个号可能排队得排一两个小时，关键是排了这么久的队终于挤进去吃了一顿饭，如果口味达不到自己的预期，价格又偏高的话，您想哪些消费者还有动力第二次迈进这家餐馆的门呢？
0: 哎呀，现在所以有时候那些大型综合商场都是靠餐饮火热，
1: 是这
0: 样，人流量特别多。
1: 就像您家附近那个商场，我看最近又开了一些网红店，这简直是排队的那个场景可以用盛况来形容。
0: 哎呀，所以
1: 不知道是能不能实现长红呢？
0: 对，也是希望这些所谓的手店，因为现在手店特别火嘛，第一家啊，然后也是希望它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0: 你说的就是我。
1: 谢谢平台，你们辛苦了，那大网红啊是我本人。
0: 你瞧瞧。
1: 还有一类视频呢，他不夸奖改提醒了。
0: 啊，说什么呀？
1: 网红朋友，有个要命的事儿，我得赶紧告诉你。
0: 哦，
1: 现在有人偷了你的形象，拿你的脸到处去骗人，你还蒙在鼓里。大网红朋友，你的身份被盗用了，粉丝被人欺骗。老人看到这类视频，非但不警觉，反倒给自己的不红找到了理由。我就跟你说，为什么我不红啊？
0: 为什么呢？
1: 有人冒充我，他把我那名誉啊、荣誉啊偷走了。
0: 看来晚上还得直播。
1: 啊，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李凯老师？
0: 你说不是你晚上天天直播吗？
1: 我倒不是天天，但我跟您说，我这天天哎呦，这
0: 要不然你怎么不红呢？
1: 你这个大吉人，你看我这就是李凯老师偷走了我的荣誉吗？为什么要不停地向咱们老年朋友鼓吹您成了大网红呢？
0: 啊，
1: 记者调查发现，这远不是为了逗个乐。直播当中有一中年男子不断

0: 认为账号背后的运营方通过 AI 数字人虚构老人的网红身份，以夸大无脑吹捧制造了虚假的信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且借机售卖溢价的商品变现，这种行为已经涉嫌了虚假宣传。同时呢，部分账号的话术游走在正常的夸赞和诱导消费的边界，语义歧义较强，现有的通用算法难以精准定性。目前多数账号只在短视频的角落标注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就这一行小字啊，也许年轻人就足够提示了
1: 啊。
0: 但是

0: 是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2: 这个车停在
3: 哪儿？怎么该去哪儿？
4: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

0: 拨打400166799，试试好视力眼贴。不仅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还是咱航天合作的护眼品牌。趁着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10分钟的时间之内，您拨打40016679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了。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之外，每位朋友还送您2大瓶叶黄素，这也是特别争取的。这还没完，每位朋友还会再送您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
1: 哎，
0: 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人人有份儿。400166799，400166799。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儿童时的玩具啊。像美哲作为一个出生在90后的年轻人啊，小的时候玩具应该是相对来说更显得高级一些。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能比您那时候选择会更丰富。
1: 我们那时候铁皮玩具特别多，
0: 比如铁皮青蛙，
1: 哎，
0: 那是最经典的。
1: 这个前段时间曾经翻火过一段，
0: 嗯啊，还有什么铁皮小车那种，
1: 特别多。其实一场承载着几代人童年回忆的铁皮玩具特展，正在北京国际书店花园店展出。来自上海金属玩具博物馆。

0: 30年代，
1: 这么早吗？
0: 特别早，属于经典三跳一游的套装，包括跳蛙，还有什么跳鸡，跳雀，游鸭啊，这些就是游着的小鸭子。
1: 得，合着我只拥有一个跳蛙，还不是全套的。
0: 没错，据人家书店经理介绍说中国铁皮玩具的发展和上海康源制罐厂密不可分。1922年，实业家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个康源制罐厂。起初啊，是用制罐的剩余铁皮边角料，还有那个废旧的饼干盒啊，这些作为金属玩具。
1: 是不是那种金属的饼干盒子？
0: 铁皮盒子。在1934年专门设了一个玩具部门啊，那边呢开始生产具有机械啊动作的金属发条玩具。这个展览开展以来啊，迎来了不少带着孩子来参观的家长。当下孩子们日常接触的都是电子玩具，像美哲小时候一定至少得有个遥控汽车，遥控飞机，
1: 对，包括我们小时候玩的溜溜球都里头带闪灯的那种。
0: 你瞧瞧，这一下都有代沟。对于充满机械质感的老式铁皮玩具十分的陌生，不少孩子呀好奇的围在展柜前观察，被上紧发条之后灵动的玩具也是被他们吸引哈。家长们就耐心的给孩子讲述这些，我小时候就玩这个，这到底怎么玩，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一问一答当中，不仅完成了温情的代际啊，这个记忆分享，也让孩子们了解到中国玩具工业的发展历程。
1: 林凯老师，打断您一下，咱们编辑玉玉刚才在聊天里说，聊天室里说了，我有那个小熊拍照机，回头让玉玉拿过来。就是也不给林凯老师，
0: 他们家有钱，我跟你说，
1: 就是给林凯老师眼馋眼馋啊，展示展示。

0: 辈出的国际足坛，郭子天零敲碎打的知识有点不够用了，他就开始突击补课，认真地了解每一位球员，不知不觉也重新回到了足球的世界当中。他认为足球真的不只是一场比赛，它是一个巨大的情感空间，里面有很多人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记忆。美加墨世界杯也成了郭子天关于足球和世界杯的新记忆。
1: 哎，这不是都是盛会吗？
0: 哎，咱们再来说啊，三村串方创办于1999年，李凯老师吃过吗？
1: 没有。
0: 哎，我跟您说，这家店啊，99年开业，2002年，也就是开业刚3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世界杯的观赛活动。当时的观赛盛况，店铺创始人周建中至今都记得。当然2002年的世界杯，因为咱们中国队是进入到小组赛，是吧？还踢了3场比赛，所以那时候国人的关注度非常高啊。
1: 对，怪不得没吃过呢，我在前方采访。
0: 哦，您在韩国采访
1: 了？哎哎，
0: 真不错。哎呀，我这生晚了，没赶上好时候啊。后
1: 生早了你就赶上铁皮玩具了，
0: 那这不也是好时候吗？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但是咱们也得对

0: 但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好友相聚一块看球联络感情的地方。他说那就是我的初衷。老周说球迷有情怀，我也有，我的情怀就是让这个球迷朋友们有一个能够欢聚的地方。
1: 世界杯正在进入到淘汰赛，非常残酷啊，真正喜欢足球的朋友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杯的盛宴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情怀，每个人也在自己的世界杯当中享受着快乐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可能赛事最长，比赛场次更多，
0: 是，
1: 哎，也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充分的享受这份快乐。
0: 你看这淘汰赛才刚刚开始，就有很多的比赛结果已经让大家觉得有些意外，而且非常的刺激啊。
1: 是是是，
0: 咱们也一直为大家关注着世界杯的最新赛事情况。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清晨6点，怀柔区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穆小勇和往常一样外出晨跑，早上起6点，突然发现前方200米左右，一名正在绕跑道匀速慢跑的中年男子右手捂住胸口，重重栽倒在地。
0: 有情况。
1: 出于医者本能啊，穆小勇大步跑过去，俯身轻拍这个男子双肩，大声呼唤：“醒一醒，醒一醒，能听见吗？”哎，男子毫无意识，没有自主呼吸，人家说颈动脉搏动都消失了。
0: 哎呀，
1: 哎呀，这时候几名路过的晨跑者也都围了过来。穆小勇因为是社区医生，有着丰富的急救工作经验，沉着冷静指挥，说他心搏骤停，就是心脏和脉搏都停了哈，赶紧拨打120，然后旁边就跪在地上摆正体位，毫不犹豫

0: 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呢还送2大瓶的叶黄素。这不是天天有哈，平时就送一瓶儿。今天额外特别争取加送一大瓶儿。这还没完哈，还会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人人有份儿啊。
1: 嗯，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1: 哎，今天我们来聊聊因为什么事儿而耽误了另外一些事儿。您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和我们互动。斯芬克斯说，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工作啊，那时候觉得工作挺不好找的，还是托人在清河的一个厂子找了一个工作。因为我是新人，而且人家又是朋友关系，我就想不能在工作里丢脸呀，从来在工作上我就不怕吃苦。那是一个3班倒，连续3年的新年除夕我都在上夜班。您想万家团圆的时候，因为工作不能和家人在一块儿，心里其实挺不舒服的，但没办法呀。
0: 哎呀，这个为了这个，为了工作而耽误和家人
1: 团聚啊。
0: 哎，金豆妈发来一照片，说这一堆全是铁皮玩具
1: 啊，
0: 这一堆的铁皮玩具当中，最上边那个2只公鸡啄米的那个玩具，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啊。
0: 我妈在地百花5块钱给我买的。
1: 哦，那时候5块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0: 我哪有概念？
1: 那是上世纪80年代。
0: 80年代初、
1: 啊、反正比现在肯定值钱多了。
0: 就是、地板它那个里边下边那个小把儿啊、你能使劲儿，不同的使劲儿，一边是左边那公鸡，然后换到右边那个公鸡，当当当跟那儿。
1: 哎，我真觉得李凯老师您家的好多复古玩具，真应该好好就是珍藏着。现在我觉得给现在的小朋友玩也不过时，您没觉得吗？那个时候好多玩具的机关都设计特精巧。
0: 玉玉说、那个公鸡我也有。
1: 哎，你发现没，玉玉绝对是咱们隐藏的玩具大户啊，就是曾经的铁皮青蛙到现在的喇布布，人一个不落空，出什么买什么，什么火有什么，人就说极不极度。
0: 1344说那个小熊照相玩具我在幼儿园的时候玩过、在桌子上小熊举着那儿照相，哎呀，那边的举在哪边的哪边的小朋友就欢呼雀跃。
1: 哦、你看看，
0: 哎呀，
1: 这是不是还是设计师有一番巧思在的？
0: 那必须的。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也要马上和大家这个说再见了。
1: 哎，
0: 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个投票结果。
1: 目前还是支持法国队的朋友占绝对优势啊。
0: 明天早间5点啊，
1: 五点凌晨5点钟，
0: 这场比赛呢就将会开踢。如果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哎，那究竟结果如何，明天节目当中咱们见分晓。
0: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0: 市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6月27号晚上，北京国安在中超第16轮比赛中主场迎战武汉三镇队，凭借拉莫斯的头球破门，国安1-0小胜对手，迎来了下半赛季的开门红，也为他们7月4号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增添了信心。北京城建女足将于7月5号16点回到先农坛体育场主场迎战陕西智丹女足，双方此役目标各异，主队希望延续稳定表现巩固排名，客队则力求在客场拼下宝贵分数。从过往交锋记录来看，两队交手时不乏悬念，这次再度碰面，不同的赛场目标碰撞之下，攻防之间的较量值得期待。2026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青少年锦标赛将于7月初在北京天星调梁马术俱乐部举行，作为中国马术协会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顶级舞步赛事，本届比赛设置少年组与青年组两大年龄组别，汇聚全国顶尖青少年人马组合，围绕团体与个人名次展开激烈角逐。最近手艺人酒毒牙兰博金2026北京 TOP 毒牙传奇中式九球公开赛暨第二届毒牙传奇中式九球国际巡回赛全球总决赛在昌平区完赛，经过18个比赛日，总计1376场赛事比拼，中国选手吴佳庆凭借5个大金1个小金，总分140-82的成绩斩获赛事冠军。2026年中国划水超级联赛北京站与奔跑吧少年全国划水 U 系列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联合开赛，两项国家级水上赛事落地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作为2026年顺商集团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官方国内选拔赛，本次双赛着力构建一个青少年人才培育、成年选手国际选拔一体化的竞技平台，同时也为8月份即将在顺义揭幕的全球顶级索道划水世锦赛全面预热造势。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

0: 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曲可。
1: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庆祝

0: 到了本市的西北部山区，在靠近啊门头沟还有降雨云团正在东移，预计今天夜间这个降雨啊结束时间啊有所这个推迟，到晚上啊九点以后啊九点前后吧啊才会停止。那么今天夜间呢最气温呢在20度，是个凉快的夜晚。明天呢7月1号啊，由于降雨过后啊这个低层湿度比较大，在山区啊午后到傍晚啊容易产生啊这个对流云团，在山区啊有些地方会出现短时的雷雨。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1度上下，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情况。
1: 哎，全国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0: 未来几天呢，这个周四到周六啊，由于这个虽然这低层湿度比较大，但高空的冷空气啊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反而啊高空啊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天气啊主要表现为啊多云渐晴，气温呢会一路上升，特别是周五到周六啊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5度以上，将会呈现啊高温闷热的天气。在平原地区啊大家呢要注意啊防暑降温，而在山区呢对流运动发展旺盛，下午到傍晚常常会出现短时的雷雨，到这个周日呢将会迎来啊全时性的雷雨，也请大家呢注意防备。清瑞，
1: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说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影。

0: 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是1,128,600,000，比上年净增101,500,000，党的基层组织543,000,000个，比上年净增

0: 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
1: 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的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地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0: 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

有更好的偏向啊，大家都愿意去购买，对于这些产品有更多的市场的接受程度，那企业生产相关的产品，那它就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润。那么另一方面呢，伴随着中国这个履行我们的气候变化的承诺，我们国内的经济的发展也会更加的绿色。所以如果说啊，这些这个制造业的企业能够响应这种需求，去。

0: 地下车站以双岛四线中庭式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出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即将到达通运门站。
2: 从6月30日首班车起，甩站12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了。不少周边居民和地铁迷们都赶来打卡。6岁的刘汉奇和家人专程从白庙赶来。
3: 3岁时候就地铁迷了，因为他这块是头一天。

0: 缴费，不需要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后续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和北京交通 APP 的停车服务功能还将会持续拓展完善，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1: 2026年民航暑运明天就拉开帷幕。

新开了和田塔莱尔航线。国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大兴到达卡的国际航线，同时呢，我们对机型结构也进行了优化，日均能够提供宽体机运力19班，满足旅客。

0: 那京城天空云量较多，预计午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仍将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小冰雹。目前呢，北京仍然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中，请大家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驾车时请减速慢行。
1: 今天的相对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明天就要进入七月份了，雨水仍然是常客，暑热的气息也会有所增加。预计到本周末，北京地区云量持续较多，多分散性雷雨天气，近地面湿度增大，午后的闷热感将会增强。提醒大家在常备雨伞的同时，也要做好防暑的准备。
0: 此外，由于近期降雨频繁，山区出行呢要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外出的时候，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您的行程。
1: 今天在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寝祠面向公众开放，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和第一届民俗市集同步揭开面纱。
0: 这座古建始建于元代，曾经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他名字里的都字呢，意思就是总领，统辖天下城隍。明清两代呢，这里更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
1: 风雨侵袭，岁月变迁，曾经恢宏的都城隍庙仅存后殿，一度被当成了水电印刷厂的库房来使用。随着文物保护意识逐渐提高，都城隍庙陆续迎来腾退修缮，周边的环境也得到整治。如今闭门多年的古建重新开放，现存的后殿寝祠被改造成了展厅，大约420平方米的建筑空间里，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开幕，展出了明英宗碑、清世宗碑、清高宗碑以及清圣祖、清世宗题联等珍贵文物，这些都是研究元大都城地理方位的重要遗迹。
0: 那么您参观的时候啊，不要忘了抬头看看屋顶，这座古建的瓦顶中间是黄色的琉璃瓦，而四周呢留着一圈黑琉璃瓦，这种做法被称为黄琉璃瓦黑剪边。
1: 那作为北京历史最悠久的民俗活动的发源地，都城隍庙庙室在沉寂多年后回归，大家可以在摩天楼宇间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气。
0: 近日，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大运河北京段从北关拦河闸到世界40公里的滨水步道贯通，为公众提供了蓝绿交织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

0: 热带植物展览、夏日花卉展览，让大家既能欣赏到植物的奇趣，也可以感受到动植物共生的乐趣。同时我们还会有科普和研学活动，包括晚上的万物共生大讲堂、夜探植物园。在七月的下旬呢，我们会进行露天电影的展示，周边还会有我们一些文创产品。
1: 香山公园副园长戴亚飞说，这个暑期公园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活动。
2: 我们今年呢计划以茉莉花为主题，搞一些相关的演艺活动、研学活动、亲子活动。香山奇妙夜我们已经延续了11年了，在香山夜晚的时候，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观察香山夜间都有哪些昆虫。
1: 今年首都文化科技集团第一次加入到北京市公园艺术季，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说，
3: 我们选定了天坛、紫竹院、玉渊潭还有北京动物园这四座市属的园区量身打造特色的文化活动，非常注重我参与感、亲民性。我们还推出了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的一个公益活动，也组织了青年的文艺从业者走进园林服务市民。
1: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廖祥流介绍，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从上周末就开始举办，将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开展活动，
4: 有静态展览、夜间游览活动、京津冀协同联动等六大板块的活动，特意开发了一些适合青少年参与的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艺术类活动。针对暑期夜晚，北海公园应天星、香山的香山奇妙夜、龙盘的摩天轮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消夏季，以及系列的音乐展演、科普研学、文化展览活动。我们这些年呢，一直持续在做公园空间的活化利用，商业空间、文化空间的提升和转型改造。阅读文化空间进入公园了，科普研学空间也进入了公园了，现在正在全力的做一些演绎的新空间的打造，充分利用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空间资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是 50.3%， 比上个月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的区间。
7: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国际通行的宏观经济先行指标，通过月度调查反映制造业经济景气程度，以 50% 作为荣枯临界点。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今天就要截止了，部分纳税人呢可能会收到税务部门补缴税款的提醒，请您啊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的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会理会呀也没关系的不实承诺。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呢

政府在 AI、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461万亿韩元，约合63845.7亿元人民币，其中800万亿韩元用于

0: 是在未来五年内将动态随机存取内存产能提升一倍。到2035年，韩国在 AI 数据中心领域的投资预计将高达1000万亿韩元。
1: 李在明强调。

到底什么样的芯片需求量最大？这件事我认为在行业里是这个结论是不确定的。目前来说啊，高端芯片，你比如说快速存储，可能是最大的需求，而且利润也最高。但是很显然啊，

凭借坚韧防守与大心脏拿下队史经典胜利。上午九点的焦点战爆出最大冷门，荷兰对阵摩洛哥，全程跌宕起伏。常规时间荷兰率先得分，却在伤停补时被摩洛哥头球绝平。两队加时赛均无建树，120分钟1-1进入点球大战。摩洛哥门将发挥神勇，干扰对手节奏，屡现关键封堵。荷兰点球接连罚丢，最终摩洛哥点球制胜，总比分4-3淘汰郁金香军团，续写非洲球队黑马传奇。北京时间明天将会继续开启世界杯3场16分之1决赛对决，赛场看点拉满。凌晨1点，科特迪瓦迎战挪威，这是两队第一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科特迪瓦身体对抗强悍，擅长快速反击，挪威攻守均衡，两队实力接近，大概率上演焦灼拉锯战。凌晨5点，高卢雄鸡法国迎战瑞典，传统强队法国群星云集，进攻火力强劲，而瑞典主打稳固防反，抗压能力出众。这场比赛是攻势足球与铁血防守的正面交锋，充满悬念。上午9点，墨西哥对决厄瓜多尔。

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外汇干预，但是如今从这个结果来看的话，日元是重新回到了这个贬值通道。那日元持续走弱是和这个美日利差以及日本当前当局面临这种两难的这种局面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那近期呢，日本政府是提出了新的这个长期经济增长的这个框架，是强调提高实际和名义经济增速，并且加大了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投资。那从这个经济增长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实际上是有利于改善日本长期低增长这么一个问题的。但是从汇率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表态更可以理解为，政府呢更倾向于维持一个相对。

投资者也是对日本这个预期以及这个速度可能会有一些质疑，所以日元的这个空头也会获得新的一个进行做空这么一个理由。另外呢，当前这个美国利率水平仍然是明显高于日本的，而且这个美联储政策预期是偏鹰的，虽然可能最后美联储未必会真的再次加息，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前他们这种偏鹰的表态呢，已经是引导市场上修利率预期的这个效果是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呢，在这个每日利差预期没有明显收窄的情况下呢，这种套息交易是还可能会给日元的贬。

0: 常削弱了市场对日元的这个信心。然后至于这个未来日本政府是否会再次干预呢，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今天是跌破了这个162之后。但是呢，这个外汇干预它更多只是对这个短期投机资金和这个过快波动这么一种修正，并不能从根本上去改变趋势。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日元短期内这种贬值的趋势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主持人，
1: 李想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845，欧元对人民币报7.7298，英镑对人。

0: 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郑晨、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

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

0: 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

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

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

0: 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

0: 防治。未来十天，东北放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

0: 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1: 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na，
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脏器啊。
1: 对对对，哎，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是非常的好，
0: 嗯，
1: 但是肾脏的主要功能呢，嗯，就是我们人体呢每天呢要有很多的代谢产物要产出，这个是要通过这个肾脏啊，
0: 嗯，
1: 通过我们的排尿呢，
0: 嗯，

0: 寂静膜它是其实它是到不了这个
1: 尿液当中的
0: ，
1: 它就是肯定是，比如说我们理解为漏眼儿的大了，
0: 哎，对，
1: 窟窿多，
0: 那就是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出现问题了。
0: 但是这个时候肌酐一定还是好的
1: 哦，
0: 所以你要单看肌酐，
1: 嗯，
0: 可能看不出。这个肾脏好像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所以说到这个尿蛋白，咱们多说一句啊，好多中老年朋友好像都有一些尿蛋白的一些困扰，他也以加号为这个显示啊，甚至于有的时候还要专门。

这个肌酐清除率呢，它是要通过什么呢？通过你的体重、你的年龄、你的性别、要有这么一个公式算出来、那也可能咱们这个两个人的肌酐可能都是70、但是这个人算出来肾小球滤过率可能是100多、那这个人可能肾小球滤过率算出来

0: 考虑啊，
1: 对，
0: 不断的衡量利弊。
1: 您说的是非常对。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家的肾移植有很多是亲属移植，
0: 嗯，
1: 那亲属移植这个检查是必须要做的，
0: 必须要做的，
1: 必须得是这个两个肾都符合要求，
0: 嗯，
1: 你才能献出其中一个肾去给你的亲人。
0: 这个要不然伦理他也过不去，对吧？
1: 过不去
0: 是吧？
1: 你如果一个肾好，一个肾不好，
0: 嗯，
1: 那你是把哪个肾？
0: 给人家
1: 你去给人家
0: 还是留哪个
1: 你把好的给人家了、那你自己又变成了病人了、你把不好的给人家等于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0: 是、所以这个可能看来评估我们肾脏功能的指标还是非常多
1: 没错
0: 啊、我们的肾脏一般情况下常见的受损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1: 当然这个受损的原因啊咱们首先来说呢是分为外科和这个内科比方外科那就是很明显了你比方受伤了对吧这种那个间接的损伤比方说重物啊比方说或者车祸呀、当然还有一些直接的损伤比方说锐器呀、比方说把这个这个身体这个扎破了那有可能会损伤到这个肾脏但是肾脏相对来说呢它因为是在我们的腰这个、这个部位呢、可能前面还有很多的保护啊、所以它可能在腹腔脏器受损伤的这个概率呢可能要比这个肝脏啊、或者脾脏啊、这种损伤呢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0: 低一些啊。
1: 对这是从外科角度上来说。但是真正的很多的刚才说了尿毒症啊该需要换肾了、大部分都是内科方面的损伤。
0: 内科问题。
1: 对、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肾炎。
0: 对。我们看到这个肾炎有好多种
1: 对
0: 分型也比较多啊。
1: 对。
0: 包括我们看到现在随着像糖尿病多啊糖尿病肾病也比较多、啊。
1: 对对 对, 对您说的非常非常的对。这个肾炎呢从大面上来说咱们可以先简单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先分为三种吧一种呢叫肾盂肾炎这个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感染引起来的
0: 哦
1: 就是你遭受到了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这个时候会引起这个人的一个发烧完了也包括有尿里的有红白细胞这个时候如果是急性的呢咱们一般通过抗炎治疗呢抗感染的治疗呢它是能够恢复过来的
0: 这个肾盂肾炎会有从比如说尿路道往上
1: 对
0: 发展上去的
1: 有这种可能
0: 有这种可能
1: 对它本来是尿道的感染或者是膀胱的感染但是它有可能会通过输尿管这个尿液的反流到肾盂肾炎当然可能更多的还是血型的这么一个感染播散到这个肾脏这里头导致的一个急性肾盂肾炎但是急性肾盂肾炎如果治好了应该是问题不大如果反复的发作最后成

0: 肾脏的这个可能性。
1: 目前来说呢，一旦是走向了慢性肾病啊，说完全给它逆转成这个病就是就在没有存在一样，这种可能性就
0: 不
1: 大了。对对对对，而且呢，一般来说，我刚才说过了，如果是肾盂肾炎，你可能有抗感染，你有抗生素的一个治疗，
0: 它就是一过性就算好了，
1: 对对对。糖尿病肾病呢，那一定是这个因为血糖的这个原因，最后对肾脏呢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损伤。另外我说的第三种就是说种类有很多的，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免疫引起来。

0: 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建党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大批观众，北京6G实验室发布2026年10大技术进展，北京千余项主题活动助燃夏日经济。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建党105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大批前来观展的群众，大家驻足在一件件红色文物前，回望峥嵘岁月，从革命遗存里感悟先辈初心。不同年龄的参观者各抒心声，在厚重党史中读懂伟大建党精神，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让红色血脉代代延续。

0: 的那些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从长征路上的坚守到新时代青年的逐梦，红色精神始终生生不息，星火永续。在展区核心位置，两份弥足珍贵的手稿熠熠生辉。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与《清贫》手稿字字赤诚，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忠诚、清正廉洁、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为我们讲述手稿背后震撼人心的革命故事。
2: 国民党士兵认定他是高官，搜遍了他的全身，但是只找到了一只表、一支笔。范正敏说呢，自己从事革命工作十多年，从来没有奢侈过，坚守的款项达到数百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
1: 一纸手稿见初心，方寸笔墨照忠魂。和牛皮腰带、长征草鞋一样，方志敏烈士的珍贵手稿跨越百年岁月，承载红色信仰，让每一位参观者在回望峥嵘历史中感悟初心，汲取前行的磅礴力量。
2: 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战胜诸多困难的根基。这两份手稿完整展现了方志敏烈士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时时激励着我们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

0: 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0: 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

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首台正在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近日在厦门正式发布。该设备历经原理样机、工程样机迭代研发阶段，在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津号盾构机投入使用，这也是我国盾构换刀机器人首次在大盾构工程项目上应用，也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了无人换刀新阶段。智能换刀机器人的投用意味着为盾构机利齿换牙从此有了机器人一生。该机器人拥有11个独立可控活动关节，具备极强的避障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凭借500公斤的负载能力和灵活伸缩的构型，可以覆盖10米至18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的整个刀盘，轻松抓取重型滚刀，精准完成更换。机器人整机软硬件实现了100%的国产化，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啊已申请发明专利38件，登记软件著作权7项。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清湖表示，智能换刀机器人的研发在安全、效率、成本等方面取得成效，为我国交通工程装备自主化、无人化和智能化发展探索了新路径，也为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基础。再来关注，就在6月25号，在生态环境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的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发现海洋生物超2700种。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25

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和人道主义救助等工作。随着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发展，非洲疾控中心已经多次调高应对疫情所需资金。在刚果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之后，该机构呼吁筹集3.19亿美元资金。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凯撒亚6月25号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应对这轮埃博拉疫情需要14亿美元的资金。他还说，在上月16号举行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各国以及合作伙伴已经承诺提供9.1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只有13%的承诺资金到位。他也呼吁各方尽快兑现承诺，并表示疫情早期的防控投入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公共卫生投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欧洲多地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不知不觉啊，时间已经来到了六月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关注的是，从明天开始，也就是2026年的7月1号起，有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分别呢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两个新国标呢，在整车安全方面，新规定必须配备物理式一键断电装置。而在动力电池安全方面，也明确要求啊，电池在各种测试条件下不得起火、不得爆炸，并且要保留报警功能等等。那这些标准升级究竟意味着

0: 这个电压数，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一键断电的物理按键非常关键。这是我理解的哈，这项规定它的最核心的目的还是要保证。

0: 数字，包括撞击次数、撞击能量的上面的一些要求，可以有效的检验电池包底部的防护能力，来确保在这些场景下电池的安全性。
1: 另外，它的这个300次循环之后的外部短路试验呢，实际上是对车辆的这种叫什么呢耐久值的一个测试和要求，
0: 就是快充300次是吧？
1: 对，
0: 嗯，
1: 很多时候呢，你可能车辆电池在新车的状态下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寿命就不行了，或者说你车整车的其他材料啊，它的这种这个绝缘性。

0: 需要严重考虑的。
1: 是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哈，它在这个涉水情况下安全风险还不大一样。那我们说到了新能源车的这个新国标是主要对绝缘电阻要求进行了完善，增

0: 它的这种零部件可能就有点困难啊，因为原来的这个车辆的话呢，你的生命周期至少是7年或者说5年啊，那这样的话呢，你的零部件供应商，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它有足够的动力去生产这个车的零部件啊，即使这辆车可能卖总共卖出去10000辆，那可能我要生产150000辆的这个零部件，因为这些车总会遇到一些事故啊、维修啊、损坏呀、啊，还有这个备件在备着。
1: 嗯，
0: 但如果你的车你就生产了1年，那原来它是10000。

2020年就量产了第一代无热扩散技术电池，可以说是提前6年满足了新国标的要求。那还有包括比亚迪呢，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发布会上，那也提到了电池新国标将动力电池热扩散要求从5分钟报警提升到了不起火不爆炸。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也已超越了国标标准的表现，通过了实验。其实7月1号要开始实施的这两项国家标准呢，对于车企来说肯定是一场新的考验。那比如从企业角度看，为了满足新国标中对电池防护安全设计这些方面

0: 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少。

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1到5月，北京市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2%。2026年暑运明天开启，北京两大机场及航司全力备战迎出行高峰。即日起，北京市道路停车可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缴费。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到5月，北京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861.6亿元，同比增长2.2%，实现利润总额684.2亿元，同比

0: 航空公司密集新开加密航线，全力应对暑运大客流。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6月30日，暑运前的最后一天，北京两大机

0: 预计7月中旬至8月中旬将为出行的高峰，所以我们建议广大旅客可以选择7月上旬和8月的下旬来错峰出游，这个时间段的机票价格也较为优惠。从机票预订情况看呢，北京出港至新疆、东北、西北、成渝、贵州等方向为热门区域。
1: 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大运力投放，密集新开加密航线。首都航空全新开通了北京大兴往返里斯本航线，每周一由宽体客机直飞。首都航空市场营销委货运管理中心副经理石慧介绍，
2: 恰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旅客可从里斯本转机直达纽约、迈阿密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首都航空针对国际中转旅客推出空巴联运、空铁报销、免费中转住宿等服务，同时为在首都机场乘坐海南航空航班、大兴机场乘坐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两场中转国际旅客提供免费的专车接驳服务。
1: 聚焦国内热门避暑和旅游目的地，厦航也在积极布局。厦航北方总部华北营销中心网络收益处经理黄延龙介绍道，
3: 厦航主要新增了这个大兴到重庆、大兴到西宁等地的航线航班，河北航呢也新增了大兴到海拉尔、大兴到贵阳等地的航线航班。未来我们还将持续的优化我们暑期的航班计划，以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
1: 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韩伟东表示，
4: 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同时呢，我们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

0: 哎呀，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4: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5: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6: 都市人
7: 累垮了，
8: 垮了，垮了。
6: 现代人
9: 虚透了，
6: 上年纪
9: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0: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我是主持人郑磊，今儿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呢，跟咱们世界杯有关啊。最近 C 罗的这个翘臀刷屏了，说这人到中年这岁数了还能保持那样的一个身体状态，确实让人佩服。想问问大家伙，您最佩服哪位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或者是运动精神？不管是足球、篮球、乒乓球，谁让您觉得这人真厉害？第二个话题跟咱的健康有关，今儿呢咱们会聊到死臀综合征，久坐不动，这屁股的肌肉啊，它可能悄悄的就失忆了。想问问团友们，您平时一天大概坐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对付久坐的小动作或者是运动习惯呢？欢迎大家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聊天室留言。今儿除了聊运动和健康，还得给加油考生的团友提个醒啊，高考刚出分，网警宿舍里了4种专门盯着考生和家长的高考骗局，咱们就一条一条的拆解，千万别上当。还有中方对日本的出口管制再度升级，新增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这背后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另外在12:40左右，我们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洪源老师，来聊一聊伊朗世界杯出局后多方抗议不公，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又起摩擦，请洪老师来给咱们解读一下最新局势。好，快来到我们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的评论区，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
5: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10: 要说现在这个骗子可真勤快啊，高考刚出分，考生和家长们正忙着查成绩填志愿，公安网安部门最近专门梳理了四种专盯着考生和家长的高考骗局，今儿咱就一条一条的给大家拆解一下，帮大家伙擦亮眼睛。第一种骗局，高考查分的钓鱼链接。这类陷阱啊，常出现在成绩公布的时候，不法分子抓住大家急切想知道成绩的心理，冒充什么啊教育厅啊招考办啊，发送含有虚假链接的短信，短信里面写着点击查分或者是提前查分这样的字样，诱导你点击它，一旦你点进去，里边就会伪装成官方的查分网站，要求你填写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甚至是银行卡号，后台自动的窃取你这些信息，轻则隐私泄露，重则银行卡里的钱被盗刷。也提醒大家，各地设高考的信息只会通过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者是绑定的政务短信发布，不存在付费查分提前查分的情况，任何陌生链接都别点，查分只认准官网。第二种骗局，内部改分。这类骗局啊，专盯着成绩差那么几分就上线心有不甘的考生家庭，他们在网上发布高考改分的广告，声称拥有阅卷组内部关系或者是顶级黑客技术，受害人上钩之后啊，骗子就会发来PS 过的改分成功的截图，伪造的啊，或者是伪造的内部协议，以此来证明来我有实力，我能给你改，然后让你付定金或者服务费，转账之后又以什么数据上传费呀、保证金解冻啊、尾款结清啊，继续跟你要钱，直到被害人发现了被骗或者是无力支付了，直接把你拉黑。网警提醒了，咱们高考阅卷那可是有非常严格的技术防范和保密制度的，不存在任何内部改分的可能，那些截图都是修图软件做的，等您付完各种款项就等着被拉黑吧。第三种骗局，内部指标花钱补录。这类骗局多发于分数线公布之后的补录阶段，骗子针对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四处打听有没有什么特殊渠道啊，针对这些家长同学利用他们对录取规则的信息差，就是你不了解吧，实施精准的诈骗，冒充高校招生办的领导、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有能量的中介来联系你们，谎称什么呢，我有特殊指标，为了增加可信度还会出示伪造的空白录取通知书或者是红头文件，然后跟你说啊，名额紧俏，你不要，有的是人要，还需要打点关系缴纳占位费等等为由让你给他转账，金额呀从几千到几十万都不等。那网警也提醒，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遵守学校负责招生监督的原则，不存在什么内部指标花钱补录，凡是提到活动费呀、疏通费呀、指标费呀，那全是陷阱。第四种骗局，就是助学金山寨客服。这类骗局啊，可能是发生在录取工作结束之后，不法分子非法获取考生以及家庭信息，冒充教育局、财政局或者是高校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考生或者是家长，说你符合高考助学金、贫困补助等等的申领条件，金额呢就是几千块钱，随后以逾期作废、账户冻结等等为由制造恐慌，指挥你前往什么自动柜员机啊去操作，实际上呢操作的你那种行为啊是转账或者跟你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一旦得手赶紧把你卡内余额给你转走了。所以说网警也提醒，正规助学金发放绝对不需要远程提供验证码，也不会让你自己去自动柜员机上操作，骗子通常会说逾期作废

听网站、教育考试院官网，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交费慎。哎，凡是提到活动费、疏通费、指标费的，全是陷阱，绝不能透露你的银行卡密码或者是短信验证码。还有速报警，遇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查分准，交费慎，速报警。其实啊，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呢，这条新闻也不只是给家里有考生的提个醒，咱自己也得留个心眼。很多骗局呢，他换个马甲，哎，就盯上老年人了。

0: 问一句，这三条守住了，大多数骗局啊，您也就能防住了。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刚聊了高考防骗这条新闻呢，咱们聊一聊跟咱们国家的出口管制有关。就在昨天呢，6月29号，我们国家再度出手，扩大了对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新增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新增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得很明确啊，就是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的步伐，加速再军事化。中方此次列单正是对日本持续推进军事化扩张漠视中方关切的有力回应。咱们来看看啊，这份名单上都有谁。本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覆盖了日本防卫省直属的科研机构，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了链条式覆盖，同时延伸至航空维修、舰艇制造、精密加工等供应链配套企业。简单来说呀，这次打的就是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先说大脑，名单排在最前面的4家机构不是企业，而是日本防卫省旗下最核心的智库和科研机构。成立于1952年的防卫研究所是日本防卫政策和战略研究、军事理论研究的最高机构。它不仅承担大量的防卫政策研究，还负责培养自卫队的高级军官，长期参与防卫白皮书等重要的政策文件的制定。而排在其后的3家，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都隶属于防卫装备厅，堪称日本陆海空装备研发体系的国家实验室。陆上装备研究所负责坦克、导弹、火炮这些啊研发内容呢，已经延伸到了电磁武器和无人作战系统。舰艇装备研究所曾参与苍龙级、大鲸级潜艇这些关键技术攻关，而航空装备研究所呢，则参与过新神验证机的测试，也是日本下一代战斗机计划的关键技术验证机构。这4家机构相当于日本军工的总参谋部加顶层研发中心，被中方啊这次是一次性的打着包列入了管控。咱们说完大脑说躯干，20家实体当中有9家隶属于三菱集团，比例超。

和飞控系统等关键任务。另一条主线来自于三菱重工。三菱重工啊，它本身就是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长期位居日本军工订单的

是川崎重工企业下的重要制造企业等等等等。这里面藏一个逻辑啊，就是列入了管控名单意味着什么啊？根据中方的声明，措施主要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哎，这个是已经几个月大家很熟悉了啊。二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这些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所谓两用物项是什么呀？就是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的物资和技术。你说我这不用在军事上，我用在民用上，不行啊。日本军工体系的大脑和躯干在关键的原材料、精密零部件等环节上其实深度依赖着咱们中国的供应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就注意到了，这是中方反制行动的重大升级啊。他们直言啊，说日本从采矿到永磁体的制造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包括这个大和总研经济学家去年底曾估算啊，如果中国稀土进口中断一年，而且零部件供应受限，日本实际的 GDP 将下降大约 1.3%。 中方出手之后呢，被列单的三菱电机和丰和工业股价分别下跌约 1.4% 和 4.6%、啊、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中方第一次对日本实体采取类似的措施了。今年2月中方呢就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但是呢，正如我们商务部发言人所说，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但现在看来反而显然不是啊。那我们这条新闻看的不只是国际博弈。

靠屁股发麻发胀酸痛，髋关节、腰部、膝关节经常性的酸痛不适。第三呢，做两个检测动作，一个是双手举过头做深蹲，如果上身无法保持直立而是往前倾，同时两

0: 不算主场优势过了头，还是美国和伊朗的对抗在体育领域有所延伸呢？
1: 您其实说的很对，体育其实从来就是政治，从古至今就是如此。那么这一次的美国对伊朗的这种下绊子，这种使用所谓的主场优势呢，就是美国对伊朗40多年来这种敌对关系在体育领域的一个自然延伸，还真不是单纯的一个主场优势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看呢，这两个国家啊已经断交40多年了，就连正常的大使馆都没有，怎么可能到了世界杯，哎，一下就突然讲了体育精神了？那么美国确实下了一定的这个黑手，比如15名的核心这个后勤人员，比如

0: 这轮交火是巧合，还是美国全方位的顺手也借这个世界杯转移注意力，向海峡方向继续施压呢？
1: 哎，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网络语言呢，就是说美伊又交火了，
0: 对，
1: 又这个打导弹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它不是巧合，也不只是转移注意力这么简单，它这个时间点啊，确实是这个选的比较鸡贼，就世界杯期间，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球，而军事行动的这个舆论的反响啊，这个反撞啊，反击，自然这个舆论的这个热度就小了。国际社会抗议的这个声音呢，华人这个而起啊，这种的音量也会这个低，所以呢，美国要选择这个窗口这个动手啊，它明显就深刻啊。还是咱们就所说的那份停火备忘录一开始就有致命的这个漏洞，指辖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谁说了算，这个核心矛盾双方不憋着劲儿要试用了一个低舆论成本的一个窗口期而已。
0: 嗯，确实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其实从他们美伊签署这个备忘录到现在啊，又陷入了一个循环。

0: 是的，就是在美国啊，在这个跟各汉的时候啊，都像是《水浒传》《海峡通航》啊，还有解冻资金呐、啊，其实这都是原来这个不消说的一个事情。那么他现在就卡在这个主权定义上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昨天我们也说过了，基本就是一个死结。
1: 对。
0: 那么伊朗逻辑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北岸是我领海，过船就得跟我打招呼，指定我走这个航道。说白了就是过海峡就得我同意，这是他开始立的一个规矩。走，对不起，这个新加坡的货船被打的逻辑呢？哎，这是在海上说了算，当然包括空中了。那么两边说的呢？你看，我们一看呢，就不是一套这个话语体系。这个像鸡同鸭讲，这个能谈拢才怪了呢。说穿了，就是双方在找一个规则的一个制定权。那么谁真正能说了算？谁在这个海峡，就霍姆兹海峡，能够掌握他的这个海空和水下的这个实际权利，谁就攥住了海峡的这个实际控制权和通行权。这可是真金白银的一个地缘利益啊。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就双方这个现在的这种打打谈谈的这个度啊，有一个可能会让这个严重程度上升，就是国内的一些局势，本国的一些局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一位专家就说呀，说未来一段时间呢，边打边谈仍是最可能的情景，因为双方都不具备发动全面战争的政治条件。洪老师，您帮我们分析分析，您同不同意这个判断？就他们这个政治条件真的不具备是吧？
0: 政治条件呢，很难说具备还是不具备，但是呢，从军事和物质条件上来说呢，那么首先就是伊朗它不具备，但是呢，美国同样不具备这个大打的这个条件。比如他要重新的搞一次这个沙漠风暴、沙漠军刀，需要这个运过来1.3亿吨的，它就是未来航太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呢，那么伊朗，那么现在都是在自己的这个条件下来不断的这个出手，那么而且呢来争取自己的这个利益。那么从对于我们来说呢，那么普通的这个影响确实不用太焦虑，那油价也不会暴涨，物价影响也不是很大。从我们国家来说呢，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外界估计我们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啊是20亿桶，那么就是从这个估计来说呢，就能够挺180天以上，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进口来源也在这个多元化、多边化，所以呢，我们就看了打不起这种这个全面战争，美国又怕陷进中东这个泥潭，耽误特朗普大选，又耽误美国在东亚包围中国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干这些事情是得不偿失。美国想在中东这个不想搞到这个马爪了，要尽快脱手呢，这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到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还真可能是趋缓的。
1: 好，非常感谢洪源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政委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1: 好，刚才呢，很多政治上啊，这样很不对，像体育真的很难脱离开政治，像洪源老师从来就没有脱离开政治，单独的让自己干世界杯，干净的世界杯啊。
2: 发现生活的美学，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来来来啊，咱们回到我们身边的生活上。这夏天到了，天气现在开始热了，前段时间挺凉快的啊，这两天是越来越热了。那大夏天呢，现在西瓜也大量上市了，很多人想吃啊，但很多糖友啊，可能有糖尿病的朋友就纠结这个问题了，血糖高的朋友就纠结这个问题了，我血糖高能不能吃西瓜呢？先说答案啊，可以，但是后面您赶紧听，别听完可以就拉倒了，咱得讲方法啊。很多人觉得西瓜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甜度呢不等类呀，有机酸的含量密切相关，那果糖甜度最高，蔗糖其次。

13.3%，跌了一大截。当然了，据西瓜品种的，再看这个山楂，你吃的是不是挺酸的呀？但是它的含糖量能高达22%，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能光凭甜不甜来判断这件事儿。咱们列一个水果含糖量的排行榜啊，糖少但挺甜的水果，除了西瓜还有什么？哈密瓜、杏，这含糖量一比下啊，糖多而且甜的水果，像香蕉、荔枝、龙眼、柿子、榴莲、枣、鲜枣啊，这含糖量普遍是14%以上了，鲜枣更能达到28.6%，这也严格控制啊。最让人迷惑的、最迷惑人的啊，就是你吃它觉得不甜，但是糖特别多的水果，百香果、火龙果、人参果、山楂，含糖量都13%以上，但吃着不甜。哎，糖分低，糖分很高啊，所以对糖尿病人来说呢，咱们不能靠口感来判断，看数据才靠谱。那咱们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呢，除了看含糖量，还有三个关键点，咱们一定要记住：第一，血糖控制要达标，当餐后2小时血糖在10毫摩尔每升以下的时候啊，才可以适当的加餐水果。那血糖不达标的日子，咱暂时就别吃了，忍一忍。第二，水果最好放在两餐之间当加餐吃，比如上午9-10点钟，或者是下午3-4点。反正我个人更建议是上午吃啊，这样这用一上午的时间和白天的时间能更多的去消化掉它啊。也不建议咱们直接在饭后马上吃水果，因为这个血糖根据我们吃的饭再加上这个水果就叠加升高嘛。还有呢，有夜间低血糖的糖友呢，可以选择在睡前少吃那么一点点，有助于你稳定血糖。第三，要控制分量，咱别甩开啊量使劲吃。一般呢，咱正常情况下一天的水果总量也需要控制在200克以内，大概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拳头大小啊。还得提醒啊，咱们吃了水果主食相应的减少一些。最后强调一点，直接垂吃水果不要榨汁喝。昨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都以为榨汁挺好的啊，又健康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水果还就不愿意吃，我榨汁还爱喝。其实哎，榨汁之后糖的摄入会变得更高，而且水果的膳食纤维被我们给抛弃掉了。所以说夏天吃西瓜啊，对咱们的老友来说，只要血糖控制达标，切上一小牙西瓜解解暑完全没问题。就三个原则，不在饭后吃，不榨汁喝，不超过一个拳头的量。吃西瓜也没那么可怕，怕的是咱们不懂方法，甩开肚子猛吃，这是不行的。美好的时光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咱们的节目今天要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共度午间时光的团友，送给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呢，是远离消耗你的人，管住咱们久坐的腰，躺平稳，身边都是温暖的人。我是郑磊，愿您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听众

0: 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

0: 业实现营业收入12861.6亿元，同比增长2.2%，实现利润总额684.2亿元，同比增长6.9%。在36个工业行业大类当中，12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74.6亿元，同比增长超7倍。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240.9亿元，同比增长5.3%。医药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63.5亿元，同比下降13.8%。汽车制造业利润总额2.8亿元，同比下降97.3%。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今天开通，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四线中庭式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出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即将到达通运门站。
2: 从6月30日首班车起，甩站12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了。不少周边居民和地铁迷们都赶来打卡。6岁的刘汉琪和家人专程从白庙赶来。
3: 3岁时候就地铁迷了，因为他这块是头一天开通，我就想来这打卡一下。
2: 同样带着小孙子来打卡的王大爷住在北段家属院，距离通运门地铁站直线距离不到500米，但却一直没享受过地铁的便利。
4: 原来我们就特别不愿意坐地铁，不方便，要不然就得到那边那个北环站，然后要不是那边呢，就运河西都得在2公里左右吧，一般都是开车，这再赶上什么限号之类的，我们就可以坐车，那很方便了，这不出门就到吗？
2: 通运门地铁站开通后，六号线全线车站实现投用。北京地铁运营一分公司鹿城站区站区长魏莹说，开通初期，车站开放 AB 出入口，其他出入口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同时车站还搭载快慢车月行功能。
5: 通运门站设置了月行的站台，会在早高峰的一些相关的时段进行大站快车的月行。咱们会有部分列车在半高平运门一侧的站台进行停靠，等待快速运行的列车越过。
2: 受新站开通影响，六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另外，通运门站未来还将联动正在规划建设的瓮城博物馆。京投轨道公司三分公司设备部部长赵鹏介绍说，
6: 在车站地下一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2: 除此之外，车站外还设有2处公交车停靠站、4条接驳道路和慢行步道、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处机动车急停急走停靠站等交通接驳设施，随车站开通同步投入使用。魏莹说，通运门站所在区域商务楼宇集中，市政路网也日益完善，已成为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
5: 此次开通将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百万平米级商业综合体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持。

聚潮购、盛夏同行、逛吃京城五大板块持续落地千余项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主题活动。东城依托五圈五节铺开鬼街不夜节，隆福寺夏日限定今夜有福了潮集，培育露台经济。西城打造文化节，叠加西单时尚促销与消费券福利。朝阳以潮朝阳打造啤酒节、花园节，推进消费与赛事演绎潮玩的跨界融合。海淀围绕悦动海淀，联动多片区商圈落地 IP 快闪文体市集。盛夏将至，北京也将会掀起体育消费热潮，各类专业赛事、大众运动活动贯穿夏日周期，包括三人篮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中超联赛、 WTT 中国大满贯、北京马拉松等顶级赛事。北京将依托赛场流量有效串联起文旅、商业、餐饮等多元业态，全面激活夏日消费增长动能。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6月30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你的外卖已送到，请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

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

敬父母的问候和礼品，只此一点就足以暂时消散王安石心头的忧愁。我迎兮北渚，有怀兮归汝。王安石拄着竹杖，领着蔡卞观赏半山园的清溪石桥。

吸引疏忽分离而未果。王安石微微摇头，似在摆脱往日的回忆。苏子瞻居黄州情状如何？蔡卞应诺谈起，两年前苏轼在黄州带藤府上丞奏表论西夏事，被王圭、蔡确弹劾为擅讽朝政，因张敦、孙固及三叔王安礼

亲人啊，你已无回天之力了，若再这样痛苦地折磨下去，迟早会发疯的。他急忙截住蔡卞的话语，拖出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哎，袁铎，朝廷的事情已谈了不少，该谈谈京都亲人的情况了。你三叔何府近来好吗？你大姐近来如何？她生性软弱，是惹我最牵挂的，你仔细说说。蔡卞一时语塞，急忙端起酒杯，借饮酒掩饰。三叔大姐若处境安好，我何略而不详地拖到此时啊？王安礼遭侍御史张汝贤弹劾，失于一年，皇帝近日已有御事，安礼果如此，何以复临百官？罢免已不可免，只是时日问题。王安石长女身居吴府，以泪洗面。吴充任宰相遭罢之后，于元丰三年忧郁而亡，吴迁怒于妻子。这些与官场沉浮有关的恩爱变能子不曾卷入纷争，自然无妾身之外沉迷于读书，生活颇为安闲，居吴府书事皆过读出。西风吹入小窗纱，秋气英连我一家，极目江山千里恨，依然鹤泪看黄花。诗作中女儿的悲声和苦泪一下子刺疼了母亲的心。吴氏似乎从秋气、黄花这些字句中看出了蔡卞善意的说谎，为软弱女儿极目千里的泪恨痛哭失声。王安石似乎早已知道朝政纷争带给这个女儿的天外飞灾，一场变法已断送了弟弟安国、儿子王滂的生命，现实又该轮到大女儿偿还这个债务了。他听着女儿鹤泪看黄花的哭诉，内疚的悔恨和着凄怆江潭的悲哀化作泪水涌滚而落。他双手举起，仰头发出一串悲壮的苦笑和自嘲：凄怆江潭，壮心难酬，千古憾事。我负天下梨树之望，我欠人间还不了的债呀。我虽识天下兴衰之理，却定力尚浅，轻躁即为，导致了遇东而西的结局，使自己走进了这荒僻的半山园。我生命未了，壮心犹存，常思匡正前师，从头修为，但世情人望、躯体经历、流光历史都不再给我御风弄云的时间和机遇，只有茫茫然寄希望于后来者了。凄怆江潭，情莫能诉，爱莫能助，我与皇上在朝为君臣，再也为宾友，胸怀结草之仇，身处蓬蒿之地，耳色目闭八年余资，虽知有天狼噬日之祸，却无弯弓射天之策，老而将末，身自悔责，连自己软弱命苦的女儿也无力保护啊。凄怆江潭，道是路穷，谁知我心，也许只有虚无的佛门才是弱者、失意者安抚灵。

0: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3: FM
2: 特别提供。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2: 和灭绝，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时空，时空，时空，你着迷了吗？清朝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是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咸丰的贵妃，第八位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的诞辰之日。然而，在慈禧刚刚出生的日子当中，她和普通人家生的女儿完全一样。 除了她的父母多了一份欣喜之外，并没有引起过其他人过多的关注。关于慈禧的出生，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因为谁也难以料到，在几十年之后，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子会成为秉掌大清国朝政四十余年的圣母皇太后，人人都要向之顶礼膜拜的老佛爷。 他的这个名字被列入世界近代200位名人之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历史对慈禧出生留下的这段空白，给了后世想了解他的人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自清朝末年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着

城在民国时期改归了内蒙古，所以此说法又称为内蒙说。在北方塞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时，有一种传说，那就是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归绥道驻地在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市新城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在这儿。他的小时候有一位乳母是当地的回民，人称陆三娘。年幼的慈禧还经常到归化城边去玩耍，而

0: 安徽说、绥远说以及兰州说都因纰漏太多，已逐渐被史学界否认并达成了共识。而后三种说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慈禧的研究深入，却越争越烈，至今尚无定论。1993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300字的报道，说道：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文中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在道光15年至18年间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所以他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该报道当中又写道，在现今的浙江乍浦老人当中，仍有种种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这就是从1993年出现的浙江乍浦说。这种说法抓住了道光15年慈禧出生这个关键性的年代，也抓住了当今诸说当中时间考证上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单从时间上立论，这个说法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细心的学者仍从中发现了纰漏。根据清朝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档案，道光14年官员考核时，惠征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19年被任命为吏部八品笔帖式。如果按照乍浦说的说法，惠征在这几年间在乍浦当过骁骑校的话，那么他将从一个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连升了几级，成为了正六品的武官，这不符合常理。再由正六品的武官无缘无故一下子又降回八品文官，则更讲不通。这些明显的破绽最终让人对浙江乍浦说难以信服。关于慈禧出生地的六种说法中，最新奇最独特的要算是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为陆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市就是清代的陆安府。这种说法认为慈禧压根儿就不是满洲人，他的生身父亲也不是惠征。山西长治说正式提出于1989年，先是这年的6月23日，长治市郊区下秦村农民赵发旺自称是慈禧的五辈外孙，到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刘琦，说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并且交出了一份五位老人联名还人人按上了手印的书面材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此后的九月，长治市志办的人员就到达了上秦村，对慈禧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调查。10月8日，长治市志办的负责人刘琦写的《慈禧太后是长治人》一文在《长治日报》上发表，长治说开始引起了社会反响。此说所依据的铁证主要是百年来流传于当地，特别是长治县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据说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的女儿，名字叫做王小倩，在四岁那年因为家境贫困，母亲病死，被卖给了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为宋灵娥。宋灵娥天资聪明，爱唱小曲儿，宋家夫妇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七岁时送书房上学，九岁时就会双手写字。不料在其11岁上，宋家又遭灾难，因而被转卖给了陆安府知府惠征家做了一名丫头。有一次惠征的夫人复查时，发现灵娥两脚底下都有一个猴子，被视为福相而收作了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惠征又请人教她填词作赋，而这玉兰出落的是越发灵巧可爱，后来参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为了皇太后。 当上了皇太后的慈禧，还是爱吃常制的地方食品，比方说黄小米啊、玉米面啊、胡瓜醋、萝卜菜，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偏袒重用常制人、常制官员，提拔了山西五台人徐继奢、常制人郭从举，他还关心常制人的疾苦，曾专拨银两救济常制的灾民，甚至在1900年逃到山西时还接见了陆安知府许寒度等等等等。而跟这些传说相呼应的还有大量的物证，在上秦村关帝庙后至今仍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在西坡村王氏的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倩后来成为慈禧太后。这样的话，在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路的荒滩岸边，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长治市城区原陆安府后院保存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给宋家的信。光绪宣统年间清朝廷特制的皮夹式清代帝后宗嗣谱，以及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等等，林林总总口传实物和文献，各种证据共达38项。为此宋嗣元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辈五辈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而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更是众口一词，而且是纷纷画押公证，慈禧就是常治人。常治市为此专门成立的慈禧童年研究会，常治日报也连篇刊载了有关慈禧童年以及她的家世的文章，认为慈禧太后本是山西的汉人。近几年常治慈禧研究会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开百年不解之谜等书，拍摄了慈禧是常治人、慈禧后代相恭请画慈禧等等电视片和资料片，举办了慈禧童年展览等等。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山西长治这种说法，从人证到物证闹的是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是在史学界争议也确实最激烈。1993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这有的专家就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访问调查，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慈禧出生于山西长治，这是关于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种意见。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上流传的慈禧生于内蒙、安徽、浙江等说法可以排除，但是山西长治说和北京说可以并存。但有的专家学者对慈禧生于长治的说法也提出了一些疑点和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说法太富于传奇色彩，物证当中有很多地方失实。他们认为这第一就是慈禧生母的坟，这也是常治说的物证之一。据常治说的说法，在1958年西坡村曾经平了许多坟，但是因该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反对常治说的学者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从清末以来慈禧太后的名声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慈禧太后更加成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文革当中还一度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慈禧的高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当中，很多历史名人的墓被毁被平，怎么会在西坡村独留下慈禧生母的坟呢？另外，慈禧给宋家的这些书信残片，据说是慈禧的五辈孙宋六则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当中刨出的，这是常治说的又一大证据。 但是反对者也说，江琦和清宫大案当中光绪26年慈禧写的便条，以及咸丰刚刚去世的时候慈禧写给恭亲王奕欣的密谕进行鉴别对比，认为明显不是慈禧的手笔。再看全信的内容，支离破碎，仅剩下了45个字，而由山西说的学者按自己的思想猜测增加上去的竟达118个字，并且关键性的字也是后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请人代写这种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贯的做事性格。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些慈禧写的便条和密旨，以及元旦开笔所写的集字等，都是慈禧亲笔所述。第三，至于王室家谱上写的王小倩后来成为了慈禧太后的话，反对常志说的学者认为这是后人所为，是什么人所加，根据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没有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更不足为凭。最后就是那个清制的黄皮夹子，说它置于清朝光绪年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说持此皮夹者应为高级官员或者是皇亲国戚则不一定。从这个皮夹子就推断出宋思源夫妇为慈禧太后父母也很缺乏根据，而说他是慈禧让家人作为进京入宫谒见皇太后的通行证，更是和清朝宫廷制度完全不相符。除去以上各种疑点之外，反对山西常志说的学者又从清代的起居注档、上谕档、朱批奏折等档案中详细查对了历任陆安府的知府的任职年代，从道光5年至咸丰元年，陆安知府前后一共7个人，但是这7任知府当中都没有出现惠征的名字，而且在惠征的任官经历当中也没有查到过任过这个职务的记载。所以这些学者提出，既然惠征没有在陆安任过职，甚至没有到过陆安府，怎么会存在慈禧在陆安被卖到了惠征家的事儿呢？显然在这些疑窦没有解开之前，山西常志说也不能成立。
2: 自清末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她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慈禧出生地之谜。
0: 关于慈禧出生地的第6种说法，也就是最有名的北京说了。在清代宫廷史当中这样写道，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道光15年10月初10日生在一个满洲官僚士族之家，属于满洲镶蓝旗。在《清帝列传》附传《慈禧太后传》当中的记载是，慈禧姓叶赫那拉，小名兰儿，生于道光15年10月初10日，父亲惠征由道光11年的八品笔帖侍，历迁吏部文选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山西归绥道道员，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为官17年，有8品至4品，成为主管一方的行政要员。慈禧的母亲佟佳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慈禧兄妹共4人，兄弟2人是赵祥、桂祥，妹妹在慈禧得宠之后受咸丰之命奉旨和醇亲王完婚，成为了王爷的福晋。另外一本《垂暮帝国的老佛爷》这本书当中说得更加明确，慈禧诞生在北京的一家并不豪华的王府院内，她的祖先居住在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氏，属于叶赫那拉家族。她的父亲惠征是一位在清廷从事翻译和拟稿的小文官，另外在《清史稿》《清代人物撰稿》《清》

0: 今天的迷幻时空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2: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嫩的野花香。

0: 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曲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明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
3: 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今天开通。
2: 北京公园艺术季开幕，近200项活动陆续上演。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今天截止。
2: 韩国豪掷1000万亿韩元布局 AI 与半导体产业，这一投资呢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全工您好。
4: 哎，清瑞您好。
3: 哎，全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今天中午以后啊，在西部山区出现了降雨云团，这种强降雨云团已经造成了门头沟啊、张家铺累计降雨量啊达到了73.3毫米，出现了暴雨。另外呢，从张家口啊东移南下的降雨云团已经进入到了本市的西北部山区，在靠近啊门头沟还有降雨云团正在东移，预计今天夜间这个降雨啊结束时间啊有所这个推迟，到晚上啊9点前后吧才会停止。那么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呢在20度，是个凉快的夜晚。明天呢7月1号啊，由于降雨过后啊这个低层湿度比较大，在山区啊午后到傍晚啊容易产生啊这个对流云团，在山区啊有些地方会出现短时的雷雨。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1度上下，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情况。
3: 哎，全国，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4: 未来几天呢，这个周四到周六啊，由于这个虽然这低层湿度比较大，但高空的冷空气啊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反而啊高空啊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天气啊主要表现为啊多云渐晴，气温呢会一路上升，特别是周五到周六啊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5度以上，将会呈现啊高温闷热的天气。在平原地区啊大家呢要注意啊防暑降温，而在山区呢对流运动发展旺盛，下午到傍晚常常会出现短时的雷雨，到这个周日呢将会迎来啊全时性的雷雨，也请大家呢注意防备。清瑞，
3: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好，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说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

0: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天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是1亿0128万6千名， 比上年净增101万5千名， 党的基层组织543万1千个， 比上年净增18万1千个。 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的队伍建设， 全年发展党员208万6千名， 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 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
3: 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
0: 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的低碳化， 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地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3: 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0: 国务院常务会议被看作是观察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口标。那么，昨天会议的议题涉及科技、外贸、绿色转型等热门领域，集中审议这些议题有怎样的意义呢？对此，我们节目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这些议题呢，它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协同的，因为我们在十五五期间呢，其实现在中国正在走向高质量发展。这种高质量发展呢，它需要社会各界，不管是从这个供给层面，还是基础设施的层面，还是制度环境的层面去进行协同的发展。所以我看到这里边的这些议题呢，其实它都围绕着这样的一种高质量发展去推动的。比如说它的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探讨啊，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更加智能的这种特性放到未来的工作的重点之中。那么像这个碳达峰，它是对于我们绿色发展提出了要求。国民健康呢，也是进一步的去创造更好的医疗和生活的环境。所以我想这些议题它集中在一起，都是体现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十五五规划也是提出了非常宏伟的目标。那么这个宏伟的目标不是跟别人相比我们要怎么样，而是我们跟自己相比，我们要创造一个更加有效、更加健康、绿色、智能的环境。所以我想国商会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它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推动。这里边呢，我觉得它既有远期的展望未来五年的我们发展的一个总体的方向，明确这个方向，那么也有把这个方向落实到现有的当前阶段的这些具体的政策举措。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作，也反映出了这个国务院希望能够把相关的这种高质量的发展转化成可落实、可落地的一步一步的行动。
3: 会议昨天听取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这次会议关于人工智能的部署，最值得普通人关注的亮点是什么呢？我们也请周密做了介绍。
4: 这次会议里边也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啊，这些共识里边比如说他强调了我们要基于人工智能演进的趋势去完善这个支持的政策和治理的体系，要掌握发展的主导权。那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过程中，以前可能我们是一个跟随者，但是未来呢，我们想要实现我们更好的发展呢，我想需要我们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治理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个呢，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涉及到我们未来的所使用的这些人工智能的工具，包括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它到底的影响力是什么，我们怎么去用，怎么去选择，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次会议里面也特别强调了要推动人工智能相关的创新突破，那么要加快一些关键的技术的攻关呀，还有超大规模的计算机群的建设。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些政策的支持下，我们使用的这些人工智能的工具会更加的丰富，我们的选择会更多，而且呢，我们可以信任的有效的这些选择和计算的力量呢也会更多，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些计算集群的建设会给我们的算力提供相当有效的支持。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次的工作里边还强调了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前期国务院已经发布的相关行动计划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推进吧。我想这样的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呢，就是要使我们的万物和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都能够被人工智能所赋能，去实现我们更加有效的效率的提升。最后一个呢，我想这里边也特别强调了，这一次强调了科技伦理还有人工智能的底线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可能会面临着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它可能带来的与传统的发展模式、经济模式，包括我们的科技伦理之间的一些不一样。那么如何有效的保障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给我们造成更多的损害，而是主要是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我觉得这里面会涉及到相当多的这个需要政府去把关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的布置的相关的工作也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安心使我们在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减少由于这个技术的过于的快速，过于的冲出边界导致的一些可能的损耗。
0: 昨天的会议呢，特别强调要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那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到底是什么呢？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对咱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周密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4: 服务贸易这个理念呢，其实是范围很广的，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我们知道，在1995年的时候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时候呢，它专门达成了一个协定，就是服务贸易协定。这个服务贸易协定呢，就是明确的规定了各个 WTO 的成员如何去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如何去做出自己的市场开放。实际上我们简单的来讲呢，服务贸易呢跟货物贸易很相似，它一定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成员不同的 WTO 成员之间的这个贸易。也就是说，它并不能够说一个国家他的企业啊，或者服务提供者呀，给他本国的这些都不算贸易。贸易一定是跨国的但是它的方式会比较多元，它不一定非要两个服务的提供者和享受者在不同的国家，它也在同一个国家也算是服务贸易。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啊，我们教育啊，这些都是海外教育，这些都是服务贸易的一个类别。那么服务贸易是通过服务的方式来进行提供相关的供给，那么它需要支付相应的价格。所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本身来讲，它是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数字贸易会更加丰富一点那么这个数字贸易也更新一些那目前的基本的判断呢，数字贸易是分为两大类第一个就是数字产品，像一些音像制品一些电影产品的贸易。第二类呢，就是以数字化的方式提供的贸易，比如说电商这种方式去提供的贸易。我们国家现在把国际贸易分成了三大类，就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所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呢，一个呢它是货物贸易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对大家来讲呢，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多样，我们也可以享受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的更加丰富的这些服务和数字产品。那么另一方面呢，伴随着这些这个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与国外的朋友们进行互动我们去他们那里，他们到我们这里，我觉得这些都会使我们的生活这个品质会进一步的提升。
3: 会议这次提出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这对国内的制造业企业意味着什么？又会为普通人的就业机会带来什么变化呢？我们再来听听周密的看法。
4: 绿色经济呢，一直是我们想要去推动的重点的方向。当然这个绿色经济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加持续更加环保这个对资源损耗更小的方式去发展。那我们现在的制造业呢其实主体来讲是脱胎于传统的制造业。那传统的制造业呢，那可能更多的是依赖规模经济通过资本的投入，通过扩大产量去创造效益。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上对于绿色产品有更好的偏向大家都愿意去购买，对于这些产品有更多的市场的接受程度，那企业生产相关的产品那它就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利润。那么另一方面呢，伴随着中国这个履行我们的气候变化的承诺，我们国内的经济的发展也会更加的绿色。所以如果说这个制造业的企业能够响应这种需求，去以更有效的方式生产更多的绿色产品的话，我想它是有着很大的空间的。那么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在国内的销售了，现在全球都在需要去做这种绿色的转型。所以我们为什么以这个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还有这个光伏这三类作为新三样的这些绿色产品的出口能够保持相当快速的增长，就是因为国外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想对于国内的制造业企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那么如果说企业发生了这个产业和它的产品的调整，我们普通人的就业可能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我觉得这是一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的互动关系，我觉得也给我们自身的工作呀、消费呀 包括未来的服务和发展，会创造更多的差异化的机会。
0: 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今天开通，北京公园艺术季开幕，近200项活动陆续上演。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今天开通，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四线中庭式布局亮相。

0: 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即将到达通便门站。
2: 从6月30日首班车起，甩站12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了。不少周边居民和地铁迷们都赶来打卡。6岁的刘汉奇和家人专程从白庙赶来。
3: 3岁时候就地铁迷了，因为他这块是头一天开通，我就想来这打卡一下。
2: 同样带着小孙子来打卡的王大爷住在北段家属院，距离通运门地铁站直线距离不到500米，但却一直没享受过地铁的便利。
4: 原来我们就特别不愿意坐地铁，不方便，要不然就得到那边那个北关站，然后要不然那边呢，就运河西都得在2公里左右吧，一般都是开车，这再赶上什么限号之类的，我们就可以坐车，那很方便了，这不出门就到吗？
2: 通运门地铁站开通后，6号线全线车站实现投用。北京地铁运营一分公司鹿城站区站区长魏莹说，开通初期，车站开放 AB 出入口，其他出入口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同时，车站还搭载快慢车月行功能。
5: 通运门站设置了月行的站台，会在早高峰的一些相关的时段进行大站快车的月行。咱们会有部分列车在半高平运门一侧的站台进行停靠，等待快速运行的列车越过。
2: 受新站开通影响，6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另外，通运门站未来还将联动正在规划建设的瓮城博物馆。京投轨道公司三分公司设备部部长赵鹏介绍说，
6: 在车站地下1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2: 除此之外，车站外还设有2处公交车停靠站、4条接驳道路和慢行步道、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处机动车急停急走停靠站等交通接驳设施，随车站开通同步投入使用。魏莹说，通运门站所在区域商务楼宇集中，市政路网也日益完善，已成为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
5: 此次开通将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100万平米级商业综合体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持。通过轨道文化开发的深度融合，通运门站进一步缩短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时间距离，赋能宜居宜业的新格局。

0: 刘站，
1: 目前列车时刻表信息已经发布，从房山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只需要25分钟。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城市副中心线的列车数增加到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
0: 需要提醒广大乘客的是呢，由于增设了站点，列车运行时间和之前相比有所延长，那么线路也特意安排了站站停和大站快车相结合的运输组织，满足不同的客流需求。
1: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即日起北京市道路停车缴费增加新渠道，大家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还可以在微信和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不需要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后续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和北京交通 APP 的停车

0: 全力应对暑运的大客流。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6月30日，暑运前的最后一天，北京两大机场的出发大厅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一些旅客已经提前踏上了暑期旅程。
2: 我飞往温哥华，
3: 我到多伦多，我每年都来几次，
4: 这感受是很好的，
2: 服务很棒，这里边

0: 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4日，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028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48万张，同比去年略有增长。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销售一分部高级渠道管理林一海向记者介绍了东航机票的预订情况。
1: 预计7月中旬至8月中旬将为出行的高峰，所以我们建议广大旅客可以选择7月上旬和八月的下旬来错峰出游，这个时间段的机票价格也较为优惠。从机票预订情况看呢，北京出港至新疆、东北、西北、成渝、贵州等方向为热门区域。
0: 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大运力投放，密集新开加密航线。首都航空全新开通了北京大兴往返里斯本航线，每周一由宽体客机直飞。首都航空市场营销委货运管理中心副经理石慧介绍，
2: 恰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旅客可从里斯本转机直达纽约、迈阿密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首都航空针对国际中转旅客推出空巴联运、空铁报销、免费中转住宿等服务，同时为在首都机场乘坐海南航空航班、大兴机场乘坐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两场中转国际

0: 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等。
1: 部分博物馆还延时开放，其中电影博物馆每周五六日延时开放，晚上7点停止入馆，中央圆厅及一层展厅开放到晚上8点，

0: 始建于元代，曾经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它名字里的都字呢，意思就是总领，统辖天下城隍。明清两代呢，这里更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
1: 风雨侵袭，岁月变迁，曾经恢宏的都城隍庙仅存后殿，一度被当成了水电印刷厂的库房来使用。随着文物保护意识逐渐提高，都城隍庙

0: 月底，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29号晚上，一场艺术与自然交融的夏日盛宴在国家植物园万盛苑广场上演。北京歌剧舞剧院线上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情戏对手技巧，来自全市的表演艺术家、公园文艺演出人员为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演出。国家植物园北园管理经营科科长陈宇说，2026公园艺术季期间，他们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2: 我们准备了5项专题的展览，包括动植物共生展览、热带植物展览、夏日花卉展览，让大家既能欣赏到植物的奇趣，也可以感受到动植物共生的乐趣。同时我们还会有科普和研学活动，包括晚上的万物共生大讲堂、夜探植物园。在7月的下旬呢，我们会进行露天电影。

0: 通过月度调查反映制造业经济景气程度以50%作为荣枯临界点。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今天就要截止了，部分纳税人呢可能会收到税务部门补缴税款的提醒，请您啊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的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会理会呀也没关系的不实承诺。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呢，大家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来咨询。
0: 是，那不予补正申报，那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还有行政处罚。
1: 根据现行的税法，从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的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之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天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大约10%。

起来都没有那个头部企业的一半那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哈，那这个就是说寡头化的现象就会让整个竞争变得异常激烈。那么在今天这个 AI 的场景下，就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实际上是进一步寡头化的，也就是说哈。现在整个 AI 竞争已经变成什么？不只是企业的竞争，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把 AI 的竞争、人工智能变成国。

0: 所以我是觉得哈，整体上韩国这个感觉就是他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希望，就是拿到这张船票。但是从另外一个感觉上哈，就这个力度确实有点好像使劲很猛的一个感觉，是不是过度了哈？那咱们就不替他去担心了，就说他这个力量是很猛的。
1: 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当天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其中三星电子2655万亿韩元的投资计划聚焦半导体产业集群，SK 集团2100万亿韩元的投资规划包括 AI 数据中心和 AI 存储器生产带的建设计划。那如何判断这一投资对全球半导体供需结构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和 AI 产业又会带来怎样的压力与启示呢？咱们再来听听醒客的观点。
0: 如果他现在做这么大的一个投资的话，哈，其实我觉得对全球的这个芯片存储这个市场是有巨大风险的，因为这个钱你如果计划出去的话，就意味着你未来很多年哈，你都要为这个钱去定向去投进去，不然的话它没有连续性啊。但是这种投进去它有什么风险哈？就是说现在整个 AI 这个格局里面，到底什么样的芯片需求量最大？这件事儿，我认为在行业里是这个结论是不确定的。目前来说，哈，高端芯片，你比如说快速存储，可能是最大的需求，而且利润也最高。但是很显然啊，很快哈，这个 AI 就会普及下去。普及下去之后，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多 AI 的终端就会出现，就是那个小的终端，比如说像过去我们的随身佩戴的这些东西上面就要有。那么如果说 AI 是辐射到这些很小的终端上去，那么这个存储就不是那种高端芯片了，有可能是低能量的，而且对速度不高的，但是它可能需要这个对在这个省电方面有很好优化的这种芯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现在赌出去的钱，你也不能很快的撤回来，那有。

0: 用1-1进入点球大战，摩洛哥门将发挥神勇，干扰对手节奏，屡现关键封堵，荷兰点球接连罚丢，最终摩洛哥点球制胜，总比分4-3淘汰郁金香军团，续写非洲球队黑马传奇。北京时间明天将会继续开启世界杯3场16分之1决赛对决，赛场看点拉满。凌晨1点，科特迪瓦迎战挪威，这是两队第一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科特迪瓦身体对抗强悍，擅长快速反击；挪威攻守均衡，两队实力接近，大概率上演焦灼拉锯战。凌晨5点钟，高卢雄鸡法国迎战瑞典，传统强队法国群星云集，进攻火力强劲，而瑞典主打稳固防反，抗压能力出众，这场比赛是攻势足球与铁血防守的正面交锋，充满悬念。上午9点，墨西哥对决厄瓜多尔，两队坐拥南美、中北美老牌底蕴，历史交锋渊源颇深，打法务实，对抗激烈，将为比赛带来高强度的攻防对决。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郑晨、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1: 有人用它量人情。
2: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1: 但真正的公平

0: 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北宋徽宗年间，宋辽金各据一方，金国国力强盛，辽国积弊重重，而北宋王朝自澶渊之盟以来以为天下太平，因此商业繁荣，君臣都放松了警惕。由已故作家徐兴业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金瓯缺》一书，正是以北宋武将马阔为线索，以他组织联金伐辽的遭遇和功业为主线，讲述了两宋交替的那一段历史。罗振宇在2026《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谈到了《金瓯缺》，引发了不少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电视剧《太平年》热播时，这本书因涉及那段历史再次受到关注。事实上，《金瓯缺》这部长篇小说在当代历史小说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也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唯一一部授予已故作家作品的特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助理研究员雷博和《金瓯缺》的责任编辑傅如初，一起和大家聊聊两宋往事，聊聊那些从历史的天空中划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这部小说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小说呢当中的人物啊非常的精彩，形象也非常的丰满，那么大部分人物都是有这个历史的真实的原型的。比如说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哈，像这个崇师道这个人，他呢的确是在

行。那么作为这个西军里头的重要的将帅，那他肯定是要反感这些东西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西军内部也有矛盾，比如崇家军和这个姚家军之间，哎，就有矛盾。然后同时呢，其实像这种老臣重臣，国家的这个干臣哈，这种重臣，他家国大义是自不待言的，这种使命感责任感，那是在他的骨

0: 上去，所以他又得在官场上有这个虚与委蛇的这些东西，同时又得有特别务实的谋划。嗯，我觉得他写透了一个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有丰富的从政经验的一个老将的这个心思。嗯，
1: 对，我为什么说他呢？因为崇师道他这个人呢，这个形象，那他刻画的非常的复杂而丰满，非常准确的精到的把一个作为一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将，他意识到说这个仗到底能不能打，他从自己的判断来说，这不能轻易不能轻易发兵啊，不能这样啊。但是他又是一个忠臣，皇帝的这样的圣旨我要遵守，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这种拿捏啊，这种尴尬，作者非常好的表现了出来啊，对吧？哎，问一下雷老师，就是这个人物哈，当时在真实的历史当中，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不是他的确也曾经面临着像小说当中啊所讲的这样的一个两难的处境？
2: 是的，就是我觉得在讲崇师道之前呢，其实有必要来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宋徽宗很搞笑，怎么会用童贯来做这个？
0: 先讲一下徽宗。
2: 对，就其实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北宋时期啊，它是有一个传统的，就是用宦官来掌兵，不是从童贯开始的。其实在宋代的初年就有，而且中间有几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最成功的例子呢是宋神宗朝的李宪。李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军事将领，他后来到了元佑时期，被那个就是实际上相当于是诬以罪名，被这个

0: 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体制本身没有给他提供这样的爪牙鹰权，而皇帝本身呢，随着他自己的这种战略的需求，甚至战略的野心的膨胀，他是需要这样子人的。宋神宗需要李宪，同样徽宗需要童贯，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童贯这样的人出现是有意义的。而且童贯呢，你也不能只看到他负面的一面。童贯其实他早年他是一直
1: 对，
0: 包括他在这个征伐西夏这边呢，还是有很多，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善打顺风仗，但是
2: 啊，
0: 一碰到逆风仗，哎，就会出问题的人。
2: 嗯，
0: 崇师道，其实这些西兵们在跟童贯打交过程当中，既看到了童贯，通过童贯呢，也看到了徽宗本人的决策意志。其实徽宗在没有上台之前，当时张敦对他评价就是“端王轻佻，不可以为君也”。
2: 嗯，
0: 对，说他轻佻是什么？就是他这个人其实就属于那种
1: 花花公子。
2: 嗯，
0: 对，就是具体到决策上，可能就是在这个决策上呢，有非常强的，就是一种浮在上面的感觉。他不是那种很扎实的很厚重的这种决策风格。
2: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从刀光剑影当中打出来一线军人，就是我们当然也会觉得跟着这样的天子或者跟这样的领导去打仗可以立功，对吧？但是其实从另一层面上来讲，也会对他非常的有某种意义上的这种忌慎。
2: 嗯，
0: 你就知道他们是属于那种比较躁动躁进，一不小心呢就是会把整个
1: 的
0: 对，把我整个这个部队都会搭上去的。
1: 对，
0: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特别精彩的地方，就是一开篇就用刘琦和崇师道的那段对话，而且中间很妙的写了刘延庆，写了赵龙。刘延庆一段，我看到他那个刘延庆，他突然说听说要去打仗，要去灭契丹，哎呀，很高兴呀！咱家出去之后要把这个契丹的公主啊，这个皇后都抓来。哎，我先把预定啊，契丹皇后是我的，我先预定，将来不要抢啊！我看到这段时候会起鸡皮疙瘩的，因为这一言之嗔嘛，对吧？后来这个靖康耻不就是把这个帝姬们、这个后妃们都被都掳走了吗？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你看，只是一开场的这一个场景，就充分的显现出了北宋后期的军政各个层面的这些就是矛盾，一种纤毫毕现的方式呈现出来。
1: 他甚至比如说他写到那个高一剑，就是开场的时候他跟那个刘琦比剑，那么高一剑对当时那意气风发啊，觉得那个在西军中当时是锐不可挡哈，然后结果

0: 的，这样的一个大将。
1: 那么在小说当中，除了这样一位大将之外呢，其实还有核心的一些人物哈，比如说像马阔、刘琦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在小说当中将这样的人物塑造成了一些怎样的形象？因为有些。

这个军值不值得忠？当然爱国是他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哈。那么这个里头也写到他的这些。所以我觉得就是马阔他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我觉得是徐先生的一个选择，也是他的一个鼓舞士气。我经常在想，就是历史小说写一个历史人物，可能不能以他的成败，以他的比如说所谓官位的上升，所谓的这个荣华

0: 匹马，然后英雄泪。这个时候它的背面是这个整个结构性的坍塌，官家的这个不靠谱，所有前线童贯他们的这个退缩。那么你看到这样一个匹夫舍掉自己的家庭，舍掉自己的爱情，然后还在这样慷慨悲歌的时候，每一次看到这儿我都要流泪。然后结果果然他去找刘琦，让他收编义军，刘琦还不同意，而且反而诬陷他，接受别人对他的诬陷，把他关在监狱里。那么他在监狱里没有自由的时候，这个时候刘琦爹从家里把马亨祖带来了，他唯一的侄子，他们马家唯一的后代。后来崇世忠为了保全这个马亨祖，把自己祖传的宝刀给马亨祖，就是在战事最焦灼的时候让亨祖去东京送信，就是让他离开这个战场，保全他的香火。那这个马亨祖跟马阔在监狱里头一见面，那么马阔连续四问，问他祖母好不好，就是妈妈好不好，婶子好不好，就是你能想象这样的他所有的场景。当然就是许先生写的非常的克制，我觉得他每一次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既能写出这种诗意，然后又能写出特别悲歌慷慨的那种克制。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都是会热泪盈眶，每看一次每一次热泪盈眶。
1: 是的，
2: 对。在这部作品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啊，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当这个马阔和刘琦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有一次深夜长谈聊了很久，两个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能够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中充分的反映出两个人的不管是所身处的社会阶层啊、看法呀、对于朝局啊、时政啊。这里我们看到就像刘琦这个人他跟马阔是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的，
1: 对。
2: 那么他从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和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也可以理解哈。
0: 刘琦更是名门之后，
2: 对，
0: 而且他相当于是就是徽宗为了牵制他父亲放在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质，那么表面上是对他非常重用。刘琦跟马阔的关系那肯定有就是敬畏的畏，区别呢，知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是他永远要指出你的缺点，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水浒传里头的那个燕青啊，也确实也身怀绝技，也会吹箫啊，那跟那个燕青有点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那么刚才呢，傅说老师谈到了一个历史的文献啊，这三朝北盟会编是吧，那么谈到了马阔这个人，就问一下雷伯老师，就是这个三朝北盟会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献材料，马阔这个人在历史当中他在那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他所起到的作用哈，史料当中到底是怎样记述的哈？
1: 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徐梦深，这是徐家人哈，对，徐梦深，他实际上呢，他为什么做三朝北盟会编呢？就是因为靖康耻或者靖康之变是一个巨大的意义黑洞，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讲不可理解，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他能够感受到国家很富很强。对吧，实力很强，怎么莫名其妙的就亡国了，然后在亡国的时候是一种塌方式的亡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在南宋时期呢，其实我们会看到两宋之际就有很多这种高度自觉的史学写作，就是要把这段时间的史料呢记录下来，其中代表性有三朝北盟会编。刚才这个傅老师讲到这一点呢，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这个时代理想主义的问题。马阔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个许新月先生所写的马阔不是真实的马阔，他跟历史当中的马阔的形象的差距非常大，甚至他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这种对这个人物的文学塑造。从某种上来讲，你可以把它视作就是马阔是一个整个这段历史当中他文学化，我们今天一般讲说这个穿越嘛，对吧，你把它理解成他自己穿越那个部分就是这个增加的最多的。但是我们要从马阔身上看到另外一点，就是两宋之际的这段家国悲剧当中呢，又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最多小人物理想主义者、小人物英雄的这个一个时代。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东京保卫战的李刚，
2: 李刚
1: 他其实本来是很边缘的一个官僚，对吧？结果就大家就都这个上。

0: 上层的人都莫名其妙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李刚一个小人物出来力挽狂澜，等到这个保住了之后呢，又遭遇到了打击。宗泽其实也是中下层的军官出身的，对吧？
1: 对。
0: 然后最典型的就是岳飞，那完全就是岳飞是在两宋之际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下级的将校，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打一场仗，一开始都打的都是败仗，但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就是官阶就很低嘛，打一场败仗手下多一批人，打一场败仗啥的，这些败兵们就是您刚才讲到的收这个残军嘛，对吧？就是岳飞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化的马阔，真实的岳飞比所有的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还要更加的理想，而且他还非常的成功。岳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在如果我们说把这个徐先生他所寄托的那种理想放在那个时代当中的话，那岳飞是非常非常标准的这样的理想形象。
1: 对，我第一次听说宗泽这个人，知道李刚这个人，就是在《说岳全传》里面。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听《说岳全传》的这个评书哈，
0: 是
1: 看这个《说岳全传》的这个话本改编成了这个故事啊，章回体小说。但是这个《说岳全传》里面的这个李刚和宗泽形象的塑造和小说里面不一样。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人物哈，涌现在那样一个关键的时期，不管是马阔也好，不管是这个岳飞也好啊，还是这个刘琦也好，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大的时代当中，凸显出他们个人的这样的作用，您觉得是不是也能够彰显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什么东西啊？
0: 是的，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非常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大家都看到了哈。《太平年》其实演的是从五代到入宋，因为我们知道晚唐五代其实已经是一个政治伦理崩坏的时代。当时已经有这种观念，就是兵强马壮者可为皇帝，对吧？然后我们看到非常残忍的这种场景都出现了。所以宋代其实在中国文明史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我们今天要格外的要强调它，就是它是一个中国文明在相当于是中国的中世纪伦理重建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北宋时期有一批思想家、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他们在探索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等于要在佛道都在讲空、讲无的这样一个心灵背景之下，兵强马壮者可为皇帝这种纯粹的这个黑暗森林的这样一个心灵废土之上，我们要把基本的伦理，要把这样的那种忠义之气、家国情怀要重建起来，而且这个重建的必须得非常的深刻，它从哲学层面重建，从宇宙论、天道论、人心论的层面告诉你，忠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比自私的生活方式更深刻、更高贵、更触达人性本质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从哲学上把这论证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北宋末年那个状况是什么，就是你会看到他在朝堂之上，就是北宋末期那个党争啊，他为什么我们说党争会毒化政治氛围呢？在长期党争这个背景之下，你会看到走到最高层的不是那个最会干的人，而是最会斗的人，
2: 最会站队的人，
0: 最会站队的人，最会党争的人。所以呢，他整个这个朝堂的政治氛围毒化，出现各种七不管，对吧？出现各种虎狼豚鱼皆必上坛因果。但是我们会看到整个这个中下层有这种勃勃的生机，不仅仅是宗泽、李刚、岳飞啊。你看那个岳飞、岳家军手下那些，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汉山？义汉岳家军难，对吧？就是当时你讲的叫做动杀不拆屋，恶杀不打虏，是我军中人，这是一个群体意识啊。我们看到比如太原保卫战，对吧？比如说这个当时岳飞北伐的时候，太行山上这些要跟他响应的这些义军们，他们都是深陷在金人的包围当中啊。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每一个小人物在那个时代当中都有这种勃勃的生机在里边。就像您说的，他恰恰是宋代这个在这样一个就是非常关键的时代，在我们中国人心灵世界当中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根骨已经建立起来了。就是整个这个故事呢，其实这部书是终结于绍兴十五年，整个这样一个故事的终结点呢，就是我们说就是说岳，故事终结在实际上中，说岳是后来有很多想象的东西哈，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个故事真正的痛苦的终结点是绍兴十年，是岳飞之死，
2: 岳飞之死，
1: 对，
0: 岳飞死后，这种他其实是对整个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巨大的摧残，啊，就是你会看到，不是一两个人啊，当时大家一下子心气就没了，他觉得杀了岳飞好像可以绍兴合一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是整个一下子从士气到心气 就都丢掉了。
1: 嗯，
2: 所以其实靖康之耻的那个耻，
0: 嗯，
2: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层面的，
0: 对，
2: 很多的因素。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我读到的时候也老在想，就是金朝有一个跟马阔，非常相像的一个人物是萨鲁姆。
0: 嗯
2: 啊，他也非常年轻，非常能干，然后外交的方面也很厉害，是个实干派，
1: 嗯，
2: 也是个理想主义者。
0: 嗯，
2: 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就非常受重用。
0: 嗯，
2: 你看到他跟马阔的对比，你就会想为什么会有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的说法。
0: 嗯，
2: 你就想就是一个所谓英雄的成长或者英雄的舞台，
0: 嗯，
2: 就是历史给不给他这样的机遇成为英雄，然后你是一个有为的英雄还是一个悲剧的英雄，这个他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决定因素。
1: 对，
2: 我就说《红楼梦》他讲的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嗯，那么我说这个《金瓯缺》他讲的是千雄无辜，
0: 嗯，
2: 万雄受辱。
0: 嗯，
2: 就所有的这个英雄，
0: 嗯，
2: 就是所有的生机勃勃的这个小人物，他在一个不提气的体制下，一个不合理的战略下，
0: 嗯，
2: 一个非常不适当的历史时机下，
0: 嗯，
2: 他们只能是悲剧的命运。
0: 嗯，
2: 当然一部长篇小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嗯，结束于什么时候，
0: 对，
2: 都是有匠心的。
0: 是，
2: 对于徐老先生来说，这个时间点的选择绝对是他的匠心。
1: 嗯，是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关于金瓯缺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说到这里，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雷博和责任编辑傅如初，和大家共同聊一聊金瓯缺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当中的关于靖康之耻的描述与讨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哎呀，不知道有没有经常坐地铁六号线出行的朋友们。
1: 哎，李凯老师不就是经常坐六号线的朋友之一吗？
0: 但是我从六号线其实更多的是往城里坐，通州那边的好多站不是特别的熟。
1: 欢迎您来我们通州打卡。
0: 六号线的通运门今天终于开通了，
1: 没错，这对很多朋友来说绝对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等了十几年呢，
0: 12年，将近12年
1: 。
0: 从今天的首班车开始，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铁车站。

0: 。加入吉祥园小区的周女士今天特意专程来体验出行，说以前呢出门都得去通州北关站坐车，现在通运门站开通，从家到地铁能少走10分钟。
1: 那您别小瞧这10分钟、
0: 哎、
1: 那冬天齁冷的夏天齁热的，
0: 对对对对，
1: 咱能减少10分钟的通勤时间挺好。
0: 其实啊，6号线的2期早在2014年就通车运行了，当时这个通运门主体结构已经完全完工，但是因为受文物遗址保护、周边一体化建设进度的双重因素制约，站点啊不具备开通运行条件，列车到这儿只能是甩站通行。
1: 您说的是2014年时候的事儿，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
0: 哎、
1: 这一等等的时候挺久，
0: 都是马年，
1: 嗯，
0: 都12年一轮回了。
1: 真快、
0: 啊、哎呀，所以呢通运门站也跻身北京地铁暂缓开通时间最久的车站之列。那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啊，这次开通的 A 口 B 口两座出入口全都位于通盛南路，也就是原来那个东关大道的马路东边，这两座出入口全都藏进了写字楼里边。
1: 嗯，
0: 因为楼宇工程尚未完工，出入口呢外边临时搭设了一个防护棚，不影响正常通行。

0: 时尚简约的工业风。
1: 哎，下回朋友们如果从这儿坐车也可以看一看。哎，
0: 为什么说这个车站延缓了12年才开通呢？最主要的原因是2012年运通门车站在施工过程当中发现了文物。经过相关部门鉴定之后发现，这个车站地处明清。

0: 中当时发现了一些考古的文物痕迹。
1: 嗯，
0: 那么建成之后的通用门站紧邻陆县故城遗址公园，在车站地下一层预留专属展示空间，和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地上遗址的沉浸。

0: 量身定制给我。
1: 这个你还是知性女主播的。
0: 因为李凯老师在，所以我怎么也当不上知性女主播，耽误我呀。
1: 哎、呀
0: 没事，等您暑假那什么休假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咱就可以有出头之。

0: 里面不是有一个都吗？都城隍庙。
1: 都、
0: 这都字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总领。
1: 哦，
0: 总领啊，您想，那就是统辖天下城隍。
1: 哦，
0: 在明清两代啊，这儿更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规模可以达到列寺三里，当然这是一个虚指的说法啊。总之，在庙会上汇集着古玩、书画和海外奇珍，也吸引了中外客商纷至沓来。明代这儿还曾经重修过，在清代的同治年间，这儿呢又遭遇过火灾，后来又修复了后殿和仪门。总之啊，风风雨雨的侵袭，岁月一直在变迁，曾经恢宏的古建筑现在仅存后殿了、而且呢一度还被当成了水电印刷厂的库房来使用。
1: 这个城隍庙总领全国的都城隍庙、
0: 人家、这也是
1: 库房，
0: 是、也是经历过这起起伏伏、但说实在，现在咱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是越来越高，所以都城隍庙也陆陆续续迎来了腾退修缮，周边的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整治。现在闭门多年的古建终于重新开放了，现存的后殿寝祠也被改造成了展厅、大概420平方米的建筑空间里啊，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正式开幕了。像明英宗碑、清世宗碑、清高宗碑以及清圣祖、清世宗题联等等珍贵的文物都在这儿展出、这些都是研究元大都、都城的地理方位的重要遗迹。当然古建本身那肯定是最亮眼的展品，是不是、也有专家啊给咱们揭秘了一些看点、
1: 那哪儿值得一看？
0: 您在参观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抬头看屋顶。
1: 屋顶啊，
0: 这座古建的瓦顶中间啊是黄色的琉璃瓦。
1: 哎，皇城的这个都嘛。
0: 这只是中间
1: 啊，
0: 四周呢留着一圈黑的琉璃瓦。
1: 哎呦呵，
0: 这种做法被叫做黄琉璃瓦黑剪边。
1: 哎，这不多见。
0: 哎，
1: 因为北京城要不然黄琉璃瓦，要不然绿琉璃瓦。
0: 人家是一个拼配的模式。
1: 哎，
0: 为了保证原汁原味，在古建修缮的时候特别保留了这个规制。作为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民俗活动的发源地，都城隍庙的庙市在沉寂多年之后也跟着回归了。第一届民俗市集已经热闹开街，在市集上传统手工艺、非遗体验、各地的特色农产品这些展位一字排开，咱们市民朋友可以在摩天楼宇间沉浸式的感受市井的烟火气。就比如说啊，记者采访了一位60岁的古女士，人古女士他们家就住在附近，专门过来参观参观。她说，在寸土寸金的金融街能有这么一座古建，让我们看看展览，逛逛市集，特别有小时候逛庙会的感觉，
1: 是
0: 让人挺惊喜的。
1: 700多岁的都皇城庙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路过金融街的话，不妨去看一看、
0: 都是好事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什么耽误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留言开篇就高峰。
0: 呦呦，怎么说？
1: 您4427这个留言简直能写一部小说。
0: 您给我们说说，我们好好听听。
1: 因为停电，困在电梯。
0: 呦，这挺吓人的。
1: 耽误了首次和女友的约会。
0: 哎，李凯老师，您记得现在社会上经常办什么一句话写故事大赛？我觉得人就一句话，但我已经脑补出了一个故事。
1: 我觉得就是开篇就能写小说啊，
0: 这关键跟女朋友去解释，说我迟到，我真的是因为我被困电梯里了，是不是女朋友都不相信，觉得怎么可能这么寸？哎呀，所以我跟您说这种情况啊，第一咱赶紧去摁那个电梯里的紧急报警按钮寻求帮助，第二呢咱赶紧拍照留痕，
1: 省得得跟女朋友解释，
0: 就好好解释一下、
1: 我真被困电梯里了。
0: 您就想吧，第一次约会，然后你要么不来，你要么迟到，是不是显得特别没诚意？但这事儿属于不可抗力。
1: 但是后续怎么样？
0: 后续怎么样？赶紧跟我们说说。
1: 我们觉得这个是值得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希望是一个有惊无险的故事。
1: 当然，我跟你说啊，所有你这都能牵，就是生活嘛，总是五光十色，总是这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是俩人谈恋爱，约会的事儿。咱再来说一个，也是有开局就巅峰
0: 啊，
1: 可以写个结婚之后小说。
0: 这个还是一连续剧是吧？
1: 不连续，就是片面的、一段一段的。
0: 嗯，
1: 金豆吧。去年五一假前， 本来计划

0: 孩子招谁惹谁了
1: 啊？
0: 就跟他吵了几句，
1: 你看看，
0: 气得我半宿没睡，
1: 嗯，
0: 也没心情出去玩了。
1: 您知道这个小故事当中的题眼是什么吗？
0: 题眼是什么？
1: 找茬儿。就透着老公不想出门，所以借个借口。
0: 也未必是不想出门，
1: 哦，
0: 总之是心气儿不顺。
1: 哦，嗯，您作为男士，您揣测一下，这有可能什么理由呢？
0: 我这个人性格不一样
1: 啊，
0: 这找茬的点儿也不太一样。
1: 有您都怎么找茬？
0: 我一般情况下是这个，
1: 您一般来说和媳妇儿。

0: 行，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咱能不能搞点有意义的投票，李凯老师？
1: 你这个投票吧，不光局限于世界杯啊，下回咱们可以弄个别的投票
0: 也行，可以考虑一下。7758说，上个周六啊，本来说好了要去朋友家的农家院玩，准备还能摘点果实啥的回来，结果人家里来人了，也没去成，给耽误了。
1: 哎，
0: 没关系啊，咱可以再约嘛，这倒不急于一周两周的。
1: 陈明迪说，2018年，好家伙，您这还记得清，印象深刻啊！通过微博抽中了一张有台听众欢乐会活动门票，通知我指定的时间去广播大厦酒店领取。没想到我刚好那天身体不适，第二天去的时候，刚已经结束了。太可惜了，
0: 这确实有点可惜。不过没关系啊，咱们电台也经常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回馈给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幸运的获得咱们的各种小礼品。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是因为什么耽误的那些事儿。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被耽误的事儿啊？因为什么被耽误？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在前门大石栏片区的姚江胡同里边啊，有一座小小的下沉式院落，闹中取静。花草繁茂，遮阳伞下，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够享受一杯冰咖啡。老住户呢，推着自行车进进出出，自行车链条那个嘎哒嘎哒嘎哒那声音，哎，细碎悠远。
0: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还挺有生活气息的、
1: 挺有生活气息的啊。琉璃厂东街安静古朴，如果不细瞧，很难发现东边有一条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的夹道。这就是姚江胡同啊。大石栏投资公司的设计师宋苗带着记者啊，一头就扎了进去。
0: 关键是只容一人侧身通过，
1: 哎、
0: 人家还能这么有生活气息的画面，哎、不容易呢。
1: 是这样，你这小胡同往前走，走个10多米，眼前就豁然开朗了。
0: 哎呦，
1: 这是一座小小的下沉式庭院，也是姚江胡同最大的公共区域。这宋苗就说，就刚才咱说那设计师哈，就说几年前我头一回来这儿，发现挤了不少次建房，38户人家，户均呢就是一共38户，每户也大概就10几平米的小平房，
0: 还是比较挤一些。
1: 哎、自愿腾退之后，仍然有12户老居民留在了姚江胡同。一个共生院试点就在这里开始，目标清晰而明确，要通过这次更新提升街区的生活质量，丰富人群的多样性，激活片区的产业活力。
0: 但说实在的，李凯老师，咱们的老街区老房子您要想改造，其实比那种单纯一片空地咱盖新房，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要大不少。
1: 那大多了，
0: 是吧？
1: 住了多年小院，如今有了外人要进来哈、住户多多少少有那不太乐意的。
0: 哎，也能理解。
1: 哎，所以呢，设计师经常吃闭门羹啊，敲半天门人家不让进。他们也不着急，也没放弃，一户谈，询问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需求啊、希望怎么改造啊。
0: 那咱们的居民朋友都提出了什么样的诉求、
1: 什么电动车怎么放不碍事儿？上厕所怎么才能更方便、通风采光怎么保证啊？
0: 总之都是围绕衣食住行这些事儿嘛。
1: 桩桩件件

0: 样的人才？
1: 有毕业的应届生
0: 啊，
1: 有喜欢胡同文化的白领职员，
0: 嗯，
1: 也有带娃入住的年轻妈妈。
0: 哎，您别说，像咱们同事当中也有年轻的同事，
1: 哎，
0: 人家从外地来北京，就选择住在胡同里，
1: 对对对，
0: 就想感受住在胡同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接地气的感觉。
1: 哎，老住户和新居民的家呀，是穿插错落分布的。
0: 嗯，
1: 有一位叫魏春香的朋友，在这个胡同里边住了几十年，
0: 老住户。
1: 哎，对面就是一刚搬进来的大学生，说那大学生啊，有点害羞，是个女孩子。
0: 嗯，
1: 一开始我们见了面啊，也不知道说什么，
0: 也不熟。
1: 哎，您像不像我？这自来熟的时候见面，哎呦，您出去啊？
0: 嗯，
1: 再不济吃了吗？您，
0: 嗯，
1: 啊，
0: 我跟您说吧，大学生本来社会经验就稍微少点，比如李凯老师一直耿耿于怀，就我刚大学毕业来到电台工作，也就没两个月吧，就和李凯老师在食堂偶遇了。
1: 嗯，
0: 据李凯老师说，当时是问我一句，我答一句，嗯，就是三棍子打不出多一句话来。
1: 2012年，
0: 嗯，
1: 我们俩进行了一次不太亲切还友好的谈话。
0: 不太亲切但友好，您就拿捏这个分寸吧。
1: 哎，然后第二次谈话应该是至少得有将近8年之后了。
0: 嗯，对，可能也没有那么久，可能也
1: 7、8年也是有的。
0: 那我依稀记得你。

0: 介绍说，按照规划，这小安绿区、小安蓝营二条定位文化服务区，那这个以及周边的还有什么餐饮服务区啊，区域内的零散门面房将变身啊便民服务区、便利店，什么洗衣代收啊、房屋维修啊、家政保洁啊，总之一应俱全。
1: 嗯，希望通过这样的胡同改造，咱们大石栏周边也可以腾出更多的共生的新空间，
0: 哎，
1: 也未来成为咱北京文旅的一个门面，也能兼顾当地居民的很好的生活需求啊。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咱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饭馆里头是不能抽烟的。
0: 哎，这个饭馆里边抽烟，当年在没有出台条例之前
1: 啊，
0: 就是北京市最头疼，就是我们这个控烟吸烟条例出台的时候最头疼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对吧？
1: 又是在室内，
0: 哎，
1: 你这边乌烟瘴气的，旁边的食客还吃不吃啊？挺影响胃口的。但是现在呢，在日常的消费环境当中，还是有一些吸烟者啊，他就控制不住这个烟瘾，也无视规则的约束，甚至呢，服务员来劝他还和人家服务员对抗。这其实啊，旁边人吸了二手烟，也危害了他人健康。有一个这个包子铺，大厅正中央的座位就传来了咔嗒咔嗒打火机的响声。
0: 嗯，
1: 吸烟的这位啊，深吸了一口，然后让烟雾从嘴和鼻子当中溢出来，这个烟味儿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

0: 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因为什么耽误的那些事儿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另外，我们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选取了法国对瑞典的这场淘汰赛进行了一个投票啊，您看中谁能够笑着取得胜利啊，都可以在聊天室的这个内容当中选。

0: 把的时间去旅游。
1: 广播迷说，哎呀，今天语文期末考，早上路上看到有两辆电动车撞了，耽误了一会儿，把路都给堵了。
0: 你看，
1: 其实倒是没迟到，
0: 但是有惊无险的赶上了语文考试。
1: 今天啊，您是因为学生朋友
0: 一看就是学生朋友，应该。

0: 恰巧人空姐会，真不空姐同志啊。然后我妈就说了这个紧急的情况，机组又层层帮着联系，因为我妈妈的事情，飞机甚至还晚起飞了几分钟，最后还是一个当地的空姐从海关安检那儿跑到了我妈妈乘坐的位置上，人家还穿着高跟鞋，之后俩人激动相拥啊。
1: 哎呀呀，真不容易、啊、
0: 哎，所以咱那个出门在外、哎、咱的东西还得看好
1: 看好看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漂亮饭的事儿啊。这个漂亮饭美哲是非常熟悉的，就是那些拍照打卡特别好看的。
0: 说实在，我也就在社交平台上一看不错我点个收藏，一看不错我点个收藏，
1: 哎呦呦呦，
0: 但是我都没有什么机会去打卡。林老师您说是哪个漂亮饭
1: 是
0: 准备请我们吃？
1: 我都没听怎么说，我读都不见得读得顺呢。
0: 您先读读我们听听、
1: 哎、周末的三里屯太古里南区三层啊，年轻人拿着号在各家网红餐厅门口排队。其中呢主打云贵融合菜的有叫野果的，等位时长超过40分钟。
0: 是不是您家附近那商场也有这家？我
1: 不知道，
0: 好像是吧。
1: 然后隔壁有一个韩式创意料理叫腻的，同样、
0: 哦、没听说
1: 啊，同样需要半个小时的等待。
0: 嗯，
1: 不远处呢还有一个叫泥靴的啊，这个从午市第一波客人进店之后，排队状态一直持续到晚市。
0: 你瞧有多火！
1: 哎呀，对于打卡的消费者来说，这些风格迥异，你想一个贵州菜，
0: 嗯、
1: 一个韩式创意菜，
0: 嗯、
1: 再加一个什么泥鳅，这我也不知道是
0: 日料。不是泥靴吗？
1: 泥靴
0: 泥鳅了。
1: 泥靴，对对对，反正总之就是跨越了韩餐、融合餐、茶饮、烘焙的这些所有的网红店啊，每一家都是独立的新鲜发现。
0: 说实在，您刚才说这三家，我。

0: 还有一个春宁香香，
1: 嗯，
0: 都是一家公司参与运营的。
1: 哦，都是同一个大老板。
0: 哎，这家公司旗下还有刚刚进京开出首店的一个什么，反正也有烘焙品牌。
1: 您已经放弃治疗了是吧？这实在读不成，
0: 这不知道叫什么牌子。
1: 嗯，
0: 同时拿下了美国的炸鸡品牌的中国运营权。
1: 哪家炸鸡品牌啊？
0: 不知道。韩式，你这就一家餐厅，旗下就好几家饭馆。
1: 行行。

0: 市场淘汰。
1: 嗯，
0: 批量造牌模式本身没有对错，流量也只是工具，真正能留下来的品牌一定是在好看的外壳之下还得经得起复购的产品力。

0: 天天说中央电视台，听说过吧？
1: 听说过，听说过。
0: 中央电视台播了我的作品。
1: 用哪个频道播的呀？
0: 这不重要，李凯老师。
1: 啊，
0: 人家说了，奶奶已经火到了国外呀。
1: 哦，
0: 刘女士的奶奶说，吃完饭就抱着手机刷，说网上有人要给她钱，有人还要看着她。你要是跟奶奶说，奶奶你别信，都是假的，奶奶还会发脾气生气呢。这些大网红的短视频究竟怎么样呢？半个月来，记者用一名60多岁的老人的社交账号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浏览了一番。最常见的是开宗明义，一上来就吹捧。比如一个博主叫做兰姐正能量，她自称是来自甘肃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对着镜头有板有眼地说，大网红朋友你好，你的视频在北京社交媒体上

0: 略有不同。同时呢，绝大部分账号在标注了全新赛道 AI 数字人。有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这已经是一条完整的起号的灰色产业链。第一步是发布大网红的鼓吹视频，靠这些无脑吹捧获取老年用户的点赞、评论和互动，把账号的热度做起来。等这个账号养热之后，然后呢再挂个链接带货，或者是求打赏，或者是把这些用户导流到外部的链接，收取引流的费用。
1: 多缺德。
0: 哎呀，律师潇洒认为，账号背后的运营方通过 AI 数字人虚构老人的网红身份，以夸大无脑吹捧制造了虚假的信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且借机售卖溢价的商品变现，这种行为已经涉嫌了虚假宣传。同时呢，部分账号的话术游走在正常的夸赞和诱导消费的边界，语义歧义较强，现有的通用算法难以精准定性。目前多数账号只在短视频的角落标注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就这一行小字啊，也许年轻人就足够提示了
1: 啊。
0: 但是对很多连 AI 二字都未必理解得透的老年朋友来说，角落里那行小字儿，就是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几乎等于不存在。
1: 对，这个提醒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没有什么实际的指导意义啊。但是我觉得老年人首先要明白，手机里边的很多内容都是假的，AI 生成的那些假人假话，把您吹捧的天花乱坠，背后都是为了掏您兜里的钱。
0: 是，所以咱们的家里的年轻人也提醒长辈啊，提醒家里爷爷奶奶，这个叔叔阿姨，千万不要上当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因为什么耽误的那些事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来看看各位留言。余姚说，因为什么耽误那些事儿啊？因为摩托车限号，7个工作日的时候啊，就耽误和摩友偶遇约搭子。
0: 你看，又是耽误约会的。
1: 哎，现在摩友单位在南站边上，我在虎坊桥边上，下班约个顺路通勤的搭子特别好。8月份摩友他们单位搬去雄安啦，现在见一面少一面喽。
0: 所以珍惜现在还比较方便约的时候，是吧？咱们就可以多一块约着下班，约着吃饭。
1: 这一行字里边啊，我就看您那个用字真准确。
0: 怎么说呢？
1: 8月份摩友他们单位搬去雄安，
0: 哎，
1: 那个他们的他是个女字边的他。
0: 哦，说明是一女摩友。不是，李老师，您怎么那么八卦呢？您管人家男摩友？
1: 我就是忠实原作，我就是

0: 10%的朋友支持法国队，10%的朋友支持瑞典队。
1: 那么这段时间呢，好多人啊都对我们所说的好视力眼贴啊都印象深刻啊，或者想尝试一下。有人说做完了之后呢，就像做了蒸汽 SPA 一样，眼睛水水润润；有的人说贴完了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如果您的眼睛也出现了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朋友，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4001667979来感受一下。今天呢，我们也是申请了重磅好礼，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

0: 这些，我小时候就玩这个，这到底怎么怎么玩、哎、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一问一答当中，不仅完成了温情的代际啊，这个记忆分享，也让孩子们了解到中国玩具工业的发展历程。
1: 林凯老师打断您一下、啊、咱编辑玉玉刚才在聊天里说、嗯、聊天室里说了，我有那个小熊拍照机，回头让玉玉拿过来。
0: 哎呀，
1: 就是也不给
0: 他们家有钱，我跟你说，
1: 就是给林凯老师眼馋眼馋啊，展示展示，
0: 他们家真有钱
1: 是吧，这经济实力相当雄厚，那必须的。
0: 反正是这样，据介绍说呀，这不是正好现在恰逢世界杯期间嘛，现场还展出了一款塑料和铁皮结合的世界杯新闻采访车玩具。
1: 嗯，
0: 车身上有那个 World Cup 的字样、
1: 哦、世界杯、
0: 啊、哎，此外呢还有会生蛋的母鸡
1: 哟，
0: 这我小时候我姐家有一个，我老玩
1: 不是，您不是这家有那家有，那您家到底有什么？
0: 我们家没什么，我们家都是自制的、
1: 哦、
0: 反正那个会下蛋的母鸡也是、
1: 嗯、
0: 走走走咕咚就能下出一个蛋来，
1: 多有意思
0: 啊会冒烟的机器人
1: 哦，
0: 发条乒乓

0: 越来越少。
1: 嗯，
0: 虽然体育收藏也涉及足球，但是对于新人辈出的国际足坛，郭子天零敲碎打的知识有点不够用了，他就开始

0: 的快乐哈、
1: 嗯。
0: 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可能赛事最长，比赛场次更多，
1: 是，
0: 哎，也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充分的享受这份快乐。
1: 你看这淘汰赛才刚刚开始，就有很多的比赛结果已经让大家觉得有些意外、
0: 哎、
1: 而且非常的刺激、啊、
0: 是是是，
1: 咱们也一直为大家关注着世界杯的最新赛事情况、
2: 嗯、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清晨6点，怀柔区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穆小勇和往常一样外出晨跑，早上起6点，突然发现前方200米左右，一名正在绕跑道匀速慢跑的中年男子右手捂住胸口，重重栽倒在地。
1: 有情况。
0: 出于医者本能啊，穆小勇大步跑过去，俯身轻拍孩这个男子双肩，大声呼唤：“醒一醒，醒一醒，能听见吗？”哎，男子毫无意识，没有自主呼吸，人家说颈动脉搏动都消失了。
1: 哎呀
0: 哎呀，这时候几名路过的晨跑者也都围了过来。穆小勇因为是社区医生，有着丰富的急救工作经验，沉着冷静指挥说他心搏骤停，就是心脏和脉搏都停了哈、
1: 嗯、
0: 赶紧拨打120，然后旁边就跪在地上摆正体位，毫不犹豫用手清理出口腔和气道这个里边的异物，开始进行心肺复苏。
1: 人家这个操作还是非常行云流水、
0: 哎、
1: 很专业的。
0: 心搏骤停的抢救时间是黄金4分钟，哎，每一秒都不能浪费。怀柔区中医医院麻醉科的医生在旁边也跑步啊，李杰也主动站了出来，跟穆小勇交替为男子实施胸肺按压，因为这是一个体力活，你坚持一会儿就是满头大汗，
1: 得换一位再上、
0: 哎、高强度的按压迅速消耗着他们的体力，两个人甚至顾不上抹一把汗，上衣已经被汗水打湿，贴在了后背上、
1: 嗯、
0: 有市民取来了体育场配备的 AED， 就那个自动体外除颤仪，然后呢，穆小勇熟练地按照设备进行操作，为男子粘贴电极片，开始除颤操作。一轮的除颤操作之后呢，两名医生也没有做任何停顿，继续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直到急救车鸣笛抵达。这时候患者还真不错
1: 啊，
0: 恢复了一些意识。
1: 哦，还好。
0: 哎，但是依然头晕眼花，对突发晕厥毫无记忆力。为了方便后续治疗呢，穆小勇干脆跟随救护车陪同他前往附近医院，到院

0: 原航天板蒸汽眼贴，每人呢还送两大瓶的叶黄素，这不是天天有哈，平时就送一瓶儿，今天额外特别争取加送一大瓶儿，这还没完哈，还会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人人有份儿啊。
1: 嗯，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1: 哎，今天我们来聊聊因为什么事儿而耽误了另外一些事儿，您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和我们互动。斯芬克斯说，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工作啊，那时候觉得工作挺不好找的，还是托人在清河的一个厂子找了一个工作，因为我是新人，而且人家又是朋友关系，我就想不能在工作里丢脸呀，从来在工作上我就不怕吃苦。那是一个三班倒，连续3年的新年除夕我都在上夜班。您想万家团圆的时候，因为工作不能和家人在一块儿，心里其实挺不舒服的，但没办法呀。
0: 哎呀，这个为了这个，为了工作而耽误和家人
1: 团聚啊！
0: 哎，金豆妈发来一照片，说这一堆全是铁皮玩具
1: 啊！
0: 这一堆的铁皮玩具当中，最上边那个两只公鸡啄米的那个玩具，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啊！
0: 我妈在地百花5块钱给我买的。
1: 哦，那时候5块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0: 我哪有概念？
1: 那是上世纪80年代。
0: 八十年代初、
1: 啊、反正比现在肯定值钱多了。
0: 就是、地板它那个里边下边那个小把儿啊、你能使劲儿，不同的使劲儿，一边是左边那公鸡，然后换到右边那个公鸡，当当当跟那儿。
1: 哎，我真觉得李凯老师您家的好多复古玩具，这应该好好就是珍藏着。现在我觉得给现在的小朋友玩也不过时，您没觉得吗？那个时候好多玩具的机关都设计特精巧。
0: 玉玉说、那个公鸡我也有。
1: 哎，你发现没，玉玉绝对是咱们隐藏的玩具大户啊，就是曾经的铁皮青蛙到现在的拉布布，人一个不拉空，出什么买什么，什么火有什么，人就说极不极度。
0: 1344说那个小熊照相玩具我在幼儿园的时候玩过、在桌子上小熊举着那儿照相，哎呀，那边的举在哪边的哪边的小朋友就欢呼雀跃。
1: 哦、你看看，
0: 哎呀，
1: 这是不是还是设计师有一番巧思。

0: 广播，
1: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3: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我是主持人郑磊，今儿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呢，跟咱们世界杯有关啊。最近 C 罗的这个翘臀刷屏了，说这人到中年这岁数了还能保持那样的一个身体状态，确实让人佩服。想问问大家伙，您最佩服哪位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或者是运动精神？不管是足球、篮球、乒乓球，谁让您觉得这人真厉害？第二个话题跟咱的健康有关，今儿呢咱们会聊到死臀综合征，久坐不动，这屁股的肌肉啊，它可能悄悄的就失忆了。想问问团友们，您平时一天大概坐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对付久坐的小动作或者是运动习惯呢？欢迎大家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聊天室留言。今儿除了聊运动和健康，还得给加油考生的团友提个醒啊，高考刚出分，网警书设立了4种专门盯着考生和家长的高考骗局，咱们就一条一条的拆解，千万别上当。还有中方对日本的出口管制再度升级，新增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这背后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另外在12:40左右，我们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洪源老师，来聊一聊伊朗世界杯出局后多方抗议不公，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又起摩擦，请洪老师来给咱们解读一下最新局势。好，快来到我们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的评论区，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
2: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3: 要说现在这个骗子可真勤快啊，高考刚出分，考生和家长们正忙着查成绩、填志愿，公安网安部门

一种骗局，高考查分的钓鱼链接。这类陷阱啊，常出现在成绩公布的时候，不法分子抓住大家急切想知道成绩的心理，冒充什么啊教育厅啊招考办呢、啊、发送含有虚假链接的短信，短信里面写着点击查分或者是提前查分这样的字样，诱导你点击它。一旦你点进去，里边就会伪装成官方的查分网站，要求你填写姓名啊、身份证号啊，甚至是银行卡号，后台自动的窃取你这些信息，轻则隐私泄露，重则银行卡里的钱被盗刷。也提醒大家，各地设高考的信息只会通过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者是绑定的政务短信发布，不存在付费查分、提前查分的情况，任何陌生链接都别点，查分只认准官网。第二种骗局，内部改分。这类骗局啊，专盯着成绩差那么几分就上线、心有不甘的考生家庭，他们在网上发布高考改分的广告，声称拥有阅卷组内部关系或者是顶级黑客技术，受害人上钩之后啊，骗子就会发来PS 过的改分成功的截图，伪造的啊，或者是伪造的内部协议，以此来证明，哎，我有实力，我能给你改，然后让你付定金或者服务费，转账之后又以什么数据上传费呀、保证金解冻啊、尾款结清啊，继续跟你要钱，直到被害人发现了被骗或者是无力支付了，直接把你拉黑。网警提醒了，咱们高考阅卷那可是有非常严格的技术防范和保密制度的，不存在任何内部改分的可能，那些截图都是修图软件做的，等您付完各种款项，就等着被拉黑吧。第三种骗局，内部指标花钱补录。这类骗局多发于分数线公布之后的补录阶段，骗子针对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四处打听有没有什么特殊渠道啊，针对这些家长同学，利用他们对录取规则的信息差，就是你不了解吧，实施精准的诈骗，冒充高校招生办的领导、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有能量的中介来联系你们，谎称什么呢，我有特殊指标。为了增加可信度，还会出示伪造的空白录取通知书或者是红头文件，然后跟你说啊，名额紧俏，你不要吧，有的是人要，还需要打点关系、缴纳占位费等等为由，让你给他转账，金额呀，从几千到几十万都不等。那网警也提醒，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遵守学校负责、招生监督的原则，不存在什么内部指标花钱补录，凡是提到活动费呀、疏通费呀、指标费呀，那全是陷阱。第四种骗。

0: 逾期作废、账户冻结等等为由制造恐慌，哎，指挥你前往什么自动柜员机啊去操作，实际上呢，操作的你那种行为啊是转账或者跟你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一旦得手，赶紧把你卡内余额给你转走了。所以说，网警也提醒，正规助学金发放绝对不需要远程提供验证码，也不会让你自己去自动柜员机上操作。骗子通常会说逾期作废来制造紧张气氛，一旦你提供验证码啊，这卡里的钱，哎。洗劫一空。总结一下防骗的这个三字经啊，查分准，成绩指认准各省教育厅网站、教育考试院官网，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交费慎，哎，凡是提到活动费、疏通费、指标费的全是陷阱，绝不能透露你的银行卡密码或者是短信验证码，还有速报警，遇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查分准，交费慎，速报警。其实啊，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呢，这条新闻也不只是给家里有考生的提个醒，咱自己也得留个心眼，很多骗局呢他换个马甲，哎，就盯上老年人了，什么冒充社保局的，刚才不是冒充这个教育厅的吗？还有这个高校工作人员吗？他冒充个社保局，或者冒充银行，冒充中奖通知等等等等吧，反正套路是如出一辙。咱就记住了，陌生链接不点，验证码不说，转账前多问一句，这三条守住了，大多数骗局啊您也就能防住了。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刚聊了高考防骗这条新闻呢，咱们聊一聊跟咱们国家的出口管制有关。就在昨天呢，6月29号，我们国家再度出手扩大了对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新增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新增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得很明确。

舰艇制造、精密加工等供应链配套企业。简单来说呀，这次打的就是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先说大脑，名单排在最前面的四家机构不是企业，而是日本防卫省旗下最核心的智库和科研机构。成立于1952年的防卫研究所是日本防卫政策和战略研究、军事理论研究的最高机构。它不仅承担大量的防卫政策研究，还负责培养自卫队的高级军官，长期参与防卫白皮书等重要的政策文件的制定。而排在其后的三家，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都隶属于防卫装备厅，堪称日本陆海空装备研发体系的国家实验室。陆上装备研究所负责坦克、导弹、火炮这些研发内容呢，已经延伸到了电磁武器和无人作战系统。舰艇装备研究所曾参与苍龙级、大鲸级潜艇这些关键技术攻关，而航空装备研究所呢，则参与过新神验证机的测试，也是日本下一代战斗机计划的关键技术验证机构。这四家机构相当于日本军工的总参谋部加顶层研发中心，被中方啊这次是一次性的打着包列入了管控。咱们说完大脑，说躯干，20家实体当中有9家隶属于三菱集团，比例超过40%。最受关注的是三菱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株式会社，它是三菱电机防务电子业务的核心子公司啊，是日本雷达、导弹电子系统、卫星通信、指挥控制系统的主力承包商。与它配套的呢，还有三菱电机软件、三菱电机工程和三菱精密，分别承担防卫软件开发、军工电子设备设计、惯性导航和飞控系统等关键任务。另一条主线

核心链条。那三菱体系之外啊，几乎都是日本军工产业链中的关键配套力量，比如说什么日本飞机株式会社呀，啊，还有这个KGM 株式会社呀，这是川崎重工企业下的重要制造企业等等等等。这里面藏一个逻辑啊，就是列入了管控名单意味着什么啊？根据中方的声明，措施主要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哎，这个是已经几个月大家很熟悉了啊。二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这些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所谓两用物项是什么呀？就是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的物资和技术。你说我这不用在军事上，我用在民用上，不行啊。日本军工体系的大脑和躯干在关键的原材料、精密零部件等环节上其实深度依赖着咱们中国的供应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就注意到了，这是中方反制行动的重大升级啊！他们直言啊，说日本从采矿到永磁体的制造，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包括这个大和总研经济学家去年底曾估算啊，如果中国稀土进口中断一年，而且零部件供应受限，日本实际的 GDP 将下降大约1.3%。中方出手之后呢，被列单的三菱电机和丰和工业股价分别下跌约1.4%和4.6%啊。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中方第一次对日本实体采取类似的措施了。今年二月，中方呢就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但是呢，正如我们商务部发言人所说，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上来。但现在看来，反而显然不是。

起床之后呢都能试啊。如果感觉下腰部或者膝部在发力而不是臀部在发力，咱就可能臀肌失忆了啊。怎么解救它呢？咱们介绍几个居家能做的动作吧。首先是臀桥，就是仰卧屈膝，双腿着地啊，或者是在床上也行啊，腹部收紧，臀部加紧抬起，使肩宽膝处于同一个直线上，就是斜着的嘛，从膝盖那个角度一直到咱们肩膀，这是斜下来的啊。另外是深蹲，双脚与肩同宽，下蹲的时候呢膝盖弯曲外展，屁股向后下方移动，蹲到大腿的上表面和地面平行就行了。还有一个呢是棒式开合，侧躺屈膝90度，上侧的腿呢膝盖向上抬起大约75度，感觉臀肌的收缩。这些动作都不需要器械，在家就能练，但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已经有明显的疼痛症状了，尽量在专业的康复师指导下科学锻炼，不要盲目加量。咱们上网啊，我听我拿口头说呢可能不是很清晰，上网查一下这几个动作啊，首先是臀桥啊，然后是深蹲，然后是棒式开合，这个就是鹬蚌相争的那个蚌，就跟那个大扇贝啊，这个蚌那个大贝壳展开样子。那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发布的建议啊，明确就每做1小时呢起身活动10分钟。

亲这个后勤人员，比如队医啊、康复师啊、足协的官员呐、还有就是这个配合训练的这些人呢，直接就被拒签了。而且呢，这个球队的基地就被迫搁在墨西哥。那么每场要长途奔袭比赛、跨境的这种奔波，最后还不能过夜，连夜又被请回墨西哥。这种这个关卡一进一出，这要耗多大的这个精力，包括坐大巴这个时间。那么连这个运动员肌肉的这种冰敷的这种拉伸，它的基本的恢复时间啊都不给，当然也不够了。所以呢，这种竞技状态还有就是精神状态频繁的折磨你，在精神上这个折磨你，这种双重的肉体精神呢、这个都舒展不开，那么运动员的成绩能好吗？确实好不了。

0: 到底卡在哪儿？真是因为这些原因卡住的吗？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跟我协调，美国坚持自由通行，这个结儿它解不开呀、啊。那到底能不能解呢？新加坡货船被打的事儿会不会再次上演？下次不打新加坡的了，换个别的打，这有没有可能呢？
1: 是的，就是在美国呀、啊，在这个。

0: 渐进中东这个泥潭，耽误特朗普大选，又耽误美国在东亚包围中国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干这些事情是得不偿失。美国想在中东这个，不想搞到这个马爪了，要尽快脱手呢，这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到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还真可能是趋缓的。
1: 嗯，好，非常感谢洪源老师今天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政委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1: 好，刚才呢，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啊也说，把这个体育延伸到政治上啊，这样很不对，很不好，让人很不堪。但实际上呢，我们。

0: 不建议咱们直接在饭后马上吃水果，因为这个血糖根据我们吃的饭再加上这个水果就叠加升高嘛。还有呢，有夜间低血糖的糖友呢，可以选择在睡前少吃那么一点点，有助于你稳定血糖。第三，要控制分量，咱别甩开啊量使劲吃。一般呢，咱正常情况下一天的水果总量也需要控制在200克以内，大概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拳头大小啊。还得提醒啊，咱们吃了水果主食相应的减少一些。最后强调一点，直接吹吃水果不要榨汁喝。昨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都以为榨汁挺好的啊，又健康，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水果还不愿意吃，我榨汁还爱喝。其实哎，榨汁之后糖的摄入会变得更高，而且水果的膳食纤维被我们给抛弃掉了。所以说夏天吃西瓜啊，对咱们的老友来说，只要血糖控制达标，切上一小芽西瓜解解暑完全没问题。就三个原则，不在饭后吃，不榨汁喝，不超过一个拳头的量。吃西瓜也没那么可怕，怕的是咱们不懂方法，甩开肚子猛吃，这是不行的。美好的时光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咱们的节目今天要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共度午间时光的团友，送给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呢，是远离消耗你的人，管住咱们久坐的腰，享受夏天的甜，守好家里的钱袋子。愿咱们在这个盛夏囤积有力，血糖平稳，身边都是温暖的人。我是郑磊，愿您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再见。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

病于榻前，请玄阴和尚携银两速回江宁，并以王安石病情告蔡卞，蔡卞踌躇数日，借中书舍人草拟诏令之便，起驾南下江宁探视王安石的病情。当时皇帝未置可否。一年之后，于元丰七年5月20日，皇帝诏须突发诏令，命蔡卞南下江宁探视王安石的病情，赠给王安石的是一颗怀旧。

深秋的一天，在琼林院为皇上讲读于信所作《枯树赋》的情景。年轻皇上感情真挚地吟着《枯树赋》中寒冰凄哀的词句，晶莹的泪珠在闪着清光。凄怆江寒，这凄绝情深的四字赠语，是哀叹，是问候，是自诉，是君臣相知相思，难以忘却，难以再见的告别，也是君臣际遇十多年来恩怨是非不需诉说也诉说不清的心音啊。他不敢再往深处追思，也不敢向蔡卞询问皇上的病情，泪水潸然而下，闭目衔悲。昔日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吴氏望着丈夫的神态十分害怕，她怕今夜的欢宴不欢而终，更怕丈夫的病情出现反复。为了驱散凄怆江潭四字带来的阴影，急忙站起为

君使之治，治于事业，或为政，或为文，堪称人表。昔日居群牧寺，曾与傍司马府邸而住屋，孝孟母择邻之意，为滂儿言司马军师为师，昔因疏忽分离而未果。王安石微微摇头，似在摆脱往日的回忆。苏子瞻居黄州情状如何？蔡卞应诺谈起，两年前苏轼在黄州带藤府上呈奏表论西夏事，被王圭、蔡确弹劾为擅讽朝政，因张敦、孙固及三叔王安礼为其辩诬而免祸。后永乐兵败，圣上赐苏轼政见之名，起再用之意。今年元月21日，圣上召载之大臣于福宁殿御堂叹息而与群臣，苏轼处居思旧，月岁资深，人才实难，不染中气，并欲以江州团练副使喜之。蔡确、张藻默而不语。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圭以苏轼未知悔改为由而以为不可，圣上不悦，翌日即出手札召喜苏轼居汝州为团练副使。此诏一出，朝廷百官分议，京都文坛雀跃，皆以为圣上欲以苏轼口无遮拦、耿直敢言之风，扫涤朝廷重臣孤宠衰靡之气。王安石仍是闭目静听。苏子瞻被宽恕而袭往汝州，皇上之意恐非寄于今日，而是意在未来。深沉的思虑啊！未来一个年幼的君王是需要一个耿直敢言的老臣保驾的，既能够赢得民心，又可以弹劾群臣。皇上没有看错，但愿知恩重情的苏子瞻莫辜负皇上的所托。他闭目伸出手来，摸索着端起酒杯，默默地为苏轼喝下了一杯祝福酒。蔡卞仍在谈论。2月14日，圣上强扶病弱之躯，在沿河殿召对群臣，晋封濮阳郡王宗辉为四浦王，封宗盛为高密郡王，封宗阔为建安郡王，封宗隐为安康郡王，封宗苑为汉东郡王，封宗瑜为华原郡王，并以罕见的举旨，携8岁皇子延安郡王赵雍。

居尚书左丞之位，慎独而处，不曾卷入纷争，自然无妾身之余，公务之外沉迷于读书，生活颇为安闲。大姐居五府，上孝婆婶，下慈裨益，安池内兄常赞其贤惠多才，只是

0: 软弱命苦的女儿也无力保护啊。七创江潭，道是路穷，谁知我心。也许只有虚无的佛门才是弱者失意者安抚灵魂的归宿。元度，请把我的心意带给我那软弱命苦的大女儿。王安石含泪吟出，青灯一盏映窗纱，好读冷眼莫一江，能了珠圆如梦幻，世间应有妙莲花。无事悲极掩面痛哭，王安石噎泪安抚妻子：夫人，现实只能让我们的女儿在灵岩经里寻觅自己的欢乐了。人生原是一种寻觅，有得到的，有失落的，莫再伤心自戕了。我们要此半山缘何用？莫若创作一座禅寺，为天下若男若女的灵魂祈福超度。深夜禅寂，烛光摇曳，王安石自嘲忏悔的悲怆声似滚滚雷声回荡在茅屋厅堂。在这凄怆江潭的哀诉声中，书场浪子突然兴冲冲地推门而入，他手中拿着一封书信，是苏轼从均州苏辙住处托人带来的。苏子瞻要在赴汝州的途中过江宁拜访王安石。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

心读报，说一段。哦，那位一听，合着今天说新闻讲故事，您就来一段。告诉您，就这一段啊，立新都准备了不短的时间了。为什么呀？嘿，这一段故事里头至少包含四出京剧。那位一听，这可透着新鲜，这是一个故事吗？对，今天要给各位说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故事。往日啊，这个一套节目里头可能包含几个小故事，今儿啊就是从头到尾就说一个故事。但是这个一个故事里头呢，您记住，包含四出京剧。大伙儿一听，这回可是来着了，呵，四出京戏，好家伙呀，这是怎么说呢？哎，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哎，听这个电台的节目非常的方便。

赶到这个热天儿，你看，老百姓的这个身边事里头，有一件事，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在盘算。哦，去菜市场买个西瓜，嘿，多买点鲜鱼水菜，这个月。

0: 大人孩子一起啊，到了这个双休日还是节假日，到外头玩去。
1: 对，
0: 让您说着了，出去玩
1: 哦，
0: 今儿就说的是这个出去玩的故事。不过呢，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最近，有一段时间了。虽说啊，不是这几天的事儿，但是呢，说出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安全提示。您甭管是春夏秋冬，甭管什么月份，这个出去玩，嘿，游山玩水，哎呀，感受自然，心情舒畅，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但是到什么时候，甭管做什么事情，咱都得安全第一，说的就是这码事。这故事里头刚才说了，您记住，包含四出京剧，一点都不夸张。我专门给您找的这四出戏。哦，那位说都是跟这个出去玩有关系。剧中的情节内容跟出去玩它没有直接的关系。咱们说的是一种情绪。啊，到什么地方，哎，走到哪儿了，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心情，通过这个文字啊，报道的表述，就让我想起来有这么一出京剧。

0: 直跟您说，这是一种啊当时的心情，本来挺高兴的，呵，哎，结果呢，忽然之间，这中间啊出现了变故了，有了疑问了，
1: 哦，
0: 那么那个再后来呢？再后来，这段给您学啊，这是旦角青衣的这个唱腔，我这儿唱不了青衣，我只能给您学那个意思。风萧萧，雾漫漫，星光灿烂，康脆康，人呐喊呼家轩，山明古东沙山震天，一路行来天色晚，不觉得月上东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俺撇下，悔不该弃贤令抛却了乌瓦沙。那里根里根灯，那位一听，这怎么又来了这个捉放曹了？这不是陈宫吗？重点在这个唱词当中，这仨字儿，哪仨字儿啊？悔不该，一再说安全第一。哎，这个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1: 哦，
0: 那么这个第四出戏呢？这出戏您肯定特别的熟悉。早夜盼，晚夜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一再说立新唱的不好，让您见笑了，得向您好好的学习。那位说，最后这个故事合着这个就是您唱的最后这出戏是智取威虎山，这不是李永琪吗？对，别着急，我呀把故事讲完了。哎，您管保释，嘿，一听了然，一目了然，这您看不见，只能靠我给您说。这是北京发布讲的这么个事情。哎呦，简单说啊，我一说这个题目，可能有的朋友就明白了。一户人家出去玩，结果呢被困京西野山四天，出动了将近300人进行搜救，直升机都起来了。哎呀，好家伙呀，所以说呀，到哪儿玩去，首先是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曾经啊，不断的有人在这个地方被困。哎呀，其中啊，有一个地方叫三塘五缸。哎呦，据说是这个铁托山上的一条网红线路。哎呀，那位一听，简单的描述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地方，好家伙，是相当的险峻呐、啊。可说呢，这里头啊，这个也就涉及到了这个徒步，这个什么什么啊，郊游之类的，有这样的徒步穿越。而且呢，他回来之后啊，他还在网上发什么旅行的攻略，拍视频啊，写文字啊。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个都不可取。这家人，哼，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攻略了，感觉这个地方不错呀，他就没想到这个地方啊，哎，不是他想的那样。那么问题来了，那位说了，这一家四口，俩大人带俩孩子，如何被困，他是如何熬过这四天四宿的呢？哎，这个咱们啊从头说，这户人家啊，他们这个家呀不在咱们北京，哪人呢？河北。哎，这个易德章的家乡。那位说，您直接说张义德可以。说的这位张义德，张三爷可了不得，后汉三国这是一位莽撞人。自打这个桃园三结义以来，嘿，这位大哥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哎呀，中山靖王之后，二弟呢姓关名羽，是字云长，勇冠三军。就是他们家这老三，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那时候您等会儿，这个别打岔了啊。就说这户人家，对了，这户人家俩大人俩孩子，这个他呀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这位男士在网上看到这个，哟，铁托山，好家伙，三塘五缸网红徒步的路线，走着，趁着周末带着全家要爬山游玩。然后呢，他们开着车去的，把这车呀停在这个山脚下，然后就开始登山。本身一开始啊想的非

报殆尽。哎呀，天也黑了，这位男士一琢磨，等天亮吧，等到有信号了再找地方报警，就找一个能报警的地方。为什么呀？他在山里头信号不好，受到这个山体的遮挡，他得找到一个能打电话报警有信号的地方。就问一句，这是不是让您联想到了杨门女将？哎呀，得去找那个采药老人。

这个一家人，一家这四口已经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呀。哎呀，因为这个口渴呀，嘴都张不开呀。哎呀，只能在山里啊看看有没有啊那个矿泉水的瓶子，这里头有可能还剩点水，拿这个水来解渴。这还不能多喝啊，每次只能喝一小口。再说这孩子一开始，哎呦，进山玩去，跟着爸爸妈妈可高兴了，小孩啊很天真。但是渐渐的，你想啊，吃的也没了，喝的也非常少了，在山里头这么转悠，找不到出去的路，这孩子呀也变得心灰意冷。这整个的一家人啊，哎呀，这个情绪低落呀，可想而知，完全能理解呀。这就想起来陈宫那段唱了，悔不该当初啊，一进山发现信号这个特别的弱，赶紧回头。哎，你看看这个时候呢，在山里头啊，哎，正在一家人感觉啊，这个哎呀，这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正是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远处听见直升机，嘟，哟，有直升机的轰鸣之声。然后他们就站起来大声呼喊，但是呢，毕竟是山高林密，直升机是听不到的，也看不到他们这一户人家。但是直升机的出现给了他们这个一家人很大的信心，相信有人在救他们。于是他们就决定原地不动，是等待救援。最难熬的呀，那天晚上啊还下了雨了，哎呀，把孩子给

很稳妥的将他们救下断崖，带他们下山。哎呀，那位说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啊采药老人呐。嗨，消防员

0: 真实的故事远。
1: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0: 你着迷了吗？
1: 清朝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是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咸丰的贵妃，第八位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的诞辰之日。然而在慈禧刚刚出生的日子当中，她和普通人家生的女儿完全一样，除了她的父母多了一份欣喜之外，并没有引起过其他人过多的关注。关于慈禧的出生，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因为谁也难以料到，在几十年之后，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子会成为秉掌大清国朝政四十余年的圣母皇太后，人人都要向之顶礼膜拜的老佛爷。她的这个名字被列入世界近代200位名人之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历史对慈禧出生留下的这段空白，给了后世想了解她的人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自清朝末年迄今，围绕慈禧的家史和生平有着种种传说，对慈禧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屈指数来，竟然多达六种说法存在。安徽芜湖说，山西绥远说，甘肃兰州说，浙江乍浦说，山西昌治说，还有北京说。人们都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探寻她成长和成名的偶然以及必然，以解开发生在她的身上给一个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故事。
2: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0: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2: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 在关于慈禧出生地的说法中，安徽芜湖说又叫做生长南中说，这是关于慈禧太后出生地传说当中最早的一个。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做过清朝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院，因而慈禧生长南中。雅善南方朱小曲儿，反江浙盛行朱调，皆朗朗上口，因此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宠幸。一些小说家以及影视剧的编导们又根据这种说法将这个情节略经了渲染，写进小说当中，搬上了荧幕。那就是圆明园童音深处，一曲甜甜绵绵的南方小曲儿，女儿十八正当年，听得咸丰皇帝是如醉如痴，慈禧也由此发迹。事实上，惠征任安徽道院是在咸丰二年的二月，正式上任在当年七月。当年慈禧已经是18岁了，而且已经入宫，被册封为兰贵人了。在清宫档案当中清楚地记载着，咸丰二年二月初六，谕令惠征任宁池太广道道员。二月初八、初九两天，清宫挑选秀女，结果慈禧被选中。二月十一日，敬事房太监传达皇帝的谕旨，封慈禧为兰贵人，并命于五月初九日进宫。这对于惠征全家来说可谓是喜上加喜。等到将慈禧送进宫中后，惠征才携带家眷赶往江南，七月到芜湖正式接印上任。另外在档案当中还有不少咸丰二年皇帝皇太妃赏赐兰贵人的赏单，多者赏银百两，少者呢也喂一盘。所以反 反对安徽说的学者断言，慈禧不仅没有生长南中，而且可以说其一生根本就没有去过南方，和安徽芜湖说堪称南辕北辙的一种说法是山西绥远说。清朝的绥远城在民国时期改归了内蒙古，所以此说法又称为内蒙说。在北方塞外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时，有一种传说，那就是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归绥道驻地在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市新城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在这儿。他的小时候有一位乳母是当地的回民，人称陆三娘。年幼的慈禧还经常到归化城边去玩耍，而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绘声绘色，至今犹存。然而在道光29年的档案上谕档当中也清楚地记载着，任命惠征为山西归绥道的时间是道光29年闰四月。惠征走马上任是在当年7月，这时的慈禧年方15，正等待宫中挑选秀女，显然落凤阶前未落凤。不过和清朝多数官员一样，惠征是带着家眷赴任的，所以慈禧确实在归化城住过3年。如果说呼和浩特市是他的第二故乡也不为过，并且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11年

成为了惠征，才得出了这种错误的传说。这第三种说法是甘肃兰州说，这种说法认为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任过甘肃

0: 我考察发现，惠征任笔帖侍的时间都是在京城的各衙门，这期间他就没离开过北京，更没有去过甘肃，所以慈禧生于兰州说轻而易举的也被击破了。
1: 自清末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她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慈禧出生地之谜。
0: 安徽说、绥远说以及兰州说都因纰漏太多，已逐渐被史学界否认并达成了共识。而后三种说法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慈禧的研究深入，却越争越烈，至今尚无定论。1993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300字的报道，说道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文中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在道光15年至18年间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所以他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该报道当中又写道，在现今的浙江乍浦老人当中仍有种种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这就是从1993年出现的浙江乍浦说。这种说法抓住了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这个关键性的年代，也抓住了当今诸说当中时间考证上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单从时间上立论，这个说法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细心的学者仍从中发现了纰漏。根据清朝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档案，道光十四年官员考核时，惠征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侍，道光十九年被任命为吏部八品笔帖侍。如果按照乍浦说的说法，惠征在这几年间在乍浦当过骁骑校的话，那么他将从一个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连升了几级，成为了正六品的武官，这不符合常理。再由正六品的武官无缘无故一下子又降回八品文官，则更讲不通。这些明显的破绽最终让人对浙江乍浦说难以信服。关于慈禧出生地的六种说法中，最新奇最独特的要算是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为陆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市就是清代的陆安府。这种说法认为慈禧压根儿就不是满洲人，他的生身父亲也不是惠征。山西长治说正式提出于1989年，先是这年的6月23日，长治市郊区下秦村农民赵发旺自称是慈禧的五辈外孙，到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刘琦，说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并且交出了一份五位老人联名还人人按上了手印的书面材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此后的九月，长治市志办的人员就到达了上秦村，对慈禧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调查。10月8日，长治市志办的负责人刘琦写的《慈禧太后是长治人》一文在长治日报上发表，长治说开始引起了社会反响。此说所依据的铁证主要是百年来流传于当地，特别是长治县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据说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的女儿，名字叫做王小倩，在4岁那年因为家境贫困，母亲病死，被卖给了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为宋灵娥。宋灵娥天资聪明，爱唱小曲儿，宋家夫妇把她视为掌上明珠，7岁时送书房上学，9岁时就会双手写字。不料在其11岁

脚底下都有一个猴子，被视为福相而收作了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惠征又请人教她填词作赋，而这玉兰出落的是越发灵巧可爱。后来参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为了皇太后。当上了皇太后的慈禧还是爱吃常制的地方食品，比方说黄小米啊、玉米面啊、胡瓜醋、萝卜菜，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偏袒重用常制人、常制官员，提拔了山西舞台人徐继奢、常制人郭从举。他还关心常制人的疾苦，曾专拨银两救济常制的灾民，甚至在1900年逃到山西时还接见了陆安知府许寒度等等等等。而跟这些传说相呼应的还有大量的物证，在上秦村关帝庙后至今仍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在西坡村王氏的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倩后来成为慈禧太后这样的话。在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路的荒滩岸边，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长治市城区原陆安府后院保存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给宋家的信。光绪宣统年间清朝廷特制的皮夹式清代帝后宗嗣谱，以及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等等，林林总总口传实物和文献，各种证据共达38项。为此宋嗣源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辈五辈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而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更是众口一词，而且是纷纷画押公证，慈禧就是常治人。常治市为此专门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会，常治日报也连篇刊载了有关慈禧童年以及她的家世的文章，认为

0: 举办了慈禧童年展览等等。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山西长治这种说法，从人证到物证闹的是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是在史学界争议也却是最激烈。1993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这有的专家就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访问调查，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慈禧出生于山西长治，这是关于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种意见。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上流传的慈禧生于内蒙、安徽、浙江等说法可以排除，但是山西长治说和北京说可以并存。但有的专家学者对慈禧生于长治的说法也提出了一些疑点和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说法太富于传奇色彩，物证当中有很多地方失实。他们认为，这第一就是慈禧生母的坟，这也是长治说的物证之一。据长治说的说法，在1958年西坡村曾经平了许多坟，但是因该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从清末以来，慈禧太后的名声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慈禧太后更加成为了一个

和清宫大案当中光绪26年慈禧写的便条，以及咸丰刚刚去世的时候慈禧写给恭亲王奕欣的密谕进行鉴别对比，认为明显不是慈禧的手笔。再看全信的内容，支离破碎，仅剩下了45个字，而由山西说的学者按自己的思想猜测增加上去的竟达118个字，并且关键性的字也是后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请人代写这种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贯的做事性格。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些慈禧写的便条和密旨，以及元旦开笔所写的集字等，都是慈禧亲笔所述。第三，至于王室家谱上写的王小倩后来成为了慈禧太后的话，反对常志说的学者认为这是后人所为，是什么人所加，根据是什么都不知道。

至咸丰元年，陆安知府前后一共七个人，但是这七任知府当中都没有出现惠征的名字，而且在惠征的任官经历当中也没有查到过任过这个职务的记载。所以这些学者提出，既然惠征没有在陆安任过职，甚至没有到过陆安府，怎么会存在慈禧在陆安被卖到了惠征家的

公家时，一个普普通通的兄妹共四人，兄弟二人是赵祥、桂祥，妹妹在慈禧得宠之后受咸丰之命奉旨和醇亲王完婚，成为了王爷的福晋。另外一本垂暮帝国的老佛爷这本书当中说得更加明确，慈禧诞生在北京的一家并不豪华的王府院内，他的祖先居住在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氏，属于叶赫那拉家族。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首台正在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近日在厦门正式发布。该设备历经原理样机、工程样机迭代研发阶段，在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津号盾构机投入使用，这也是我国盾构换刀机器人首次在大盾构工程项目上应用，也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了无人换刀新阶段。智能换刀机器人的投用意味着为盾构机利齿换牙从此有了机器人一生。该机器人拥有11个独立可控活动关节，具备极强的避障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

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显示，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着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珊瑚礁典型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的栖息活动，其周边海域连续

环境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25年8月，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会同广西大学、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等有关单位，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生态环境状况现场调查，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近日，记者从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了解到，研究团队首次证实大脑排污系统类淋巴系统的功能障碍是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三型的早期病理特征之一。这个成果已经发表在了国际运动障碍领域期刊《运动障碍》上。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三型是一种严重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因共济失调蛋白发生错误折叠并形成异常聚集，逐渐会出现走不稳、动作协调性下降等症状，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长期以来，虽然学界已知类淋巴系统作为大脑的排污中枢，负责清除脑内异常蛋白和代谢废物，与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密切相关，但是它在脊髓小脑性

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所需要的资金比原有估计的要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和人道主义救助等工作。随着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发展，非洲疾控中心已经多次调高应对疫情所需资金。 在刚果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之后，该机构呼吁筹集3.19亿美元资金。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凯撒亚6月25号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应对这轮埃博拉疫情需要14亿美元的资金。他还说，在上月16号举行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各国以及合作伙伴已经承诺提供9.1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最近一段时间，您有没有熬夜看球呢？熬夜后补觉补得回来吗？偶尔熬夜后啊，补充睡眠，比如白天睡上2到3小时，能够显著地改善短期疲劳，帮助恢复注意力和反应速度。不过研究发现，补觉可部分修复大脑认知功能，减少情绪波动，但是无法完全达到

0: 个，比如说高达四，就是普通的这种，咱们说的这种非高压的车型也是400伏啊，这个完全高于人类可以承受的这个安全用电的这个电压数，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一键断电的物理按键非常关键，这是我理解的哈，这项规定它的最核心的目的还是要保证安全。
1: 就是过去断电可能是靠软件，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您说的，它可能没有那么一个非常醒目的物理的按键，它可能是在
0: 靠的是屏幕，
1: 靠屏幕，靠这个系统，对吧？就一旦死机了，或者是碰撞断线了，它可能没有办法切断这个高压。但是咱们新的国标是要求你要有物理式一键断电的装置，你不依赖任何的电子信号，所以它目的是为了提升这个事故救援的安全性和效率，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很重要。7月1号开始，那我理解是不是，这个新车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键断电的功能？
0: 是的，但是它的里边呢也有一个缓冲期嘛，
1: 嗯，
0: 就是说之前已经发放了这个相关手续的车型，就是已经。

0: 升级，它肯定会有很多严格的测试项目，你这些项目通过之后，可能你的这个动力蓄电池的安全性能才能达到相关的标准。比如他还提到了这种防撞机的这个防护测试哈，这个还有包括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外部短路安全测试，这都是在考察电池它的在一些复杂工况或者是一些极端场景下它是不是能够安全。那这种所谓的这个撞击测试、底部撞击测试，还有什么快充循环安全测试，这些测试真的有必要吗？它的重要性又在哪儿？小鲍老师也帮我们强调一下。
1: 撞击测试非常有必要。那比如说咱们开车的话，司机大

0: 还有对于这种抗冲击啊、短路测试的，其实就是外部的短路测试，就是对于你的车辆电路的稳定系统的一个测试。
1: 嗯，
0: 一旦你的稳定系统出现失效或者出现一些状况的话，它就有可能出问题。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些就是说我不光你新车要没问题，你在300次的这个循环充电循环之后，

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的绝缘电阻要求。那么在雨天啊、涉水啊这样的场景下，有效堵住了漏电风险的漏洞。而且在挤压测试方面哈、也提升了测试要求，增加了绝缘电阻相关的判定条件，防止电芯破损后引发漏电或者是二次火灾。这块也是特别给大家强调一下哈，就在用车的时候要根据您使用什么车，然后咱们在这方面多积累一些这个知识，该知道怎么应对。而且我们的标准也做了一些严格化的这个设定。刚才小鲍老师提到了，我在这儿给大家明确一下，在实施细则方面哈，新规是设置了差异化过渡方案，就是今年7月1号开始，所有新申请形式批准的电动汽车车型是要严格执行两项新国标，那已经获得形式批准的这个存量车型都是可以顺延到2027年7月1号全面达标的。其实也给车企技术改造、产品迭代预留了一个比较充足的缓冲周期。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标准升级是好事儿啊，它增加了我们。

0: 也影响到我们的消费者，这个大家在使用后期保养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二手车市场？因为新能源的二手车好像这个一直以来是有个就是比较坐冷板凳的一个感觉哈，大家都非常不看好二手车，新能源二手车的这个市场。那这个新的政策出来，是不是也会给二手车市场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可能都是后续我们需要去观察的。所以小鲍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再等等，如果不着急的话，对吗？
1: 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当然有一些车企啊，很负责任，他们在比如说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就尤其是年末的时候就已经承诺说我们推出的这个车呢就符合新国标了。当然了，这个是也有可能啊，有一些是出于这种营销话术，它的这个所谓的符合呢是这个叫什么呢，在某些点上符合，而不是全方位的符合。当然了，我相信也有一些车企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也已经全方位的符合了。
0: 其实对于一些头部企业来讲哈，其实很早就在进行这种安全升级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对于电池新国标修订和新增热扩散、底部撞击、快充循环等等安全测试的项目，宁德时代早在2020年就量产了第一代无热扩散技术电池，可以说是提前6年满足了新国标的要求。那还有包括比亚迪呢，在今年3月份

0: 脏，但是肾脏的主要功能呢，就是我们人体呢每天呢要有很多的代谢产物要产出，这个是要通过这个肾脏啊，通过我们的排尿呢，把这些代谢产物要给它排出出去，这是肾脏它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每天可能要喝大量的
1: 水，对，
0: 或者说我

0: 理解为漏眼儿的大了，
1: 哎，对，
0: 扑腾多，
1: 那就是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0: 出现问题了。
1: 但是这个时候肌酐一定还是好的
0: 哦，
1: 所以你要单看肌酐，
0: 嗯，
1: 可能看不出这个肾脏好像已经出现问题了，
0: 嗯，所以说到这个尿蛋白，咱们多说一句啊，好多中老年朋友好像都有一些尿蛋白的一些困扰，
1: 嗯，
0: 他也以加号为这个显示哈，
1: 嗯，
0: 甚至于有的时候还要专门做一个尿蛋白的定量，
1: 对
0: 啊，甚至是尿微蛋白的这种检测，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呢是这样。尿蛋白呢，因为只是一个粗粗的这么一个检测，你看一般来说咱们都是一个加号
0: 啊，
1: 两个加号，或者有的人说哎呀你都三个加号四个加号是不是特别厉害了，这个只能举个例子，就是说你这个考试成绩不好，
0: 嗯，
1: 但是怎么叫不好，咱们可能得有一个分数来去做比较，所以这个分数就叫什么呢，24小时尿蛋白定量，
0: 嗯
1: 嗯，
0: 他要专门来测一下24小时要流个尿，
1: 对对对，我们正常的呢应该是在150毫克以下，
0: 嗯，
1: 就是每天24小时的这个尿，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超过了150，比方说到达200、300，这个时候呢就代表这个肾脏应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0: 嗯，
1: 但是如果超过500以上，
0: 嗯，
1: 那可能问题就是逐渐严重了，
0: 又严重
1: 了。那很多特别严重的问题呢，可能是，24小时尿蛋白甚至在1000、2000、3000以上了。
0: 哎，
1: 但是即使是在1000、2000以上，
0: 嗯，
1: 可能这个时候你再去查它的肌酐，
0: 嗯，
1: 也有可能它还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
0: 哦，肌酐这么不明显，但是一旦敏感了，
1: 对，
0: 出事儿就晚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嗯，
0: 尿的这个蛋白是24小时定量，我们现在看还查的特别细啊。尿微蛋白有查的啊，微量尿的这个也查。
1: 微量蛋白呢，这样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比值。
0: 嗯，
1: 当然这个比值出现，因为24小时尿蛋白可能查起来还是不是很方便。
0: 一般是不是都在医院，就是住院才能查？
1: 不用不用，
0: 在家也能查。
1: 在家也可以，你就是准备一个量杯吧，相对来说，你主要是要记一个24小时的
0: 尿量，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不太方便啊。
1: 对，
0: 微量的查起来是不是更方便？
1: 微量相对来说查起来可能会方便一些，但是灵敏性呢，肯定还是24小时尿蛋白可能更准确，
0: 更准确一些。
1: 对对对，嗯，
0: 这些其实都是衡量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到底怎么样的一些指标啊。
1: 对，您说的很对。
0: 包括我们还听说要查一个什么这个尿蛋白的这个比值是什么？啊，就是有一个我们说的肾小球过滤率的比值是吧？
1: 对
0: 啊，
1: 您说这个肾小球过滤呢，其实这个才是真正体现你这个肾功能到底是
0: 好
1: 与不好
0: 啊。
1: 比方说吧，我举个例子，
0: 啊，
1: 两个人同时这肌酐可能都是60，或者都是70，对吧？那你可能从字面上你看，
0: 嗯，
1: 感觉好像两个人的肾功能是一样的，
0: 成绩一样嘛。
1: 但是实际上它不一样。这个24小时不，这个肌酐清除率呢，它是要通过什么呢？通过你的体重，
0: 嗯，
1: 你的年龄，
0: 嗯，
1: 你的性别，
0: 哦，
1: 要有这么一个公式算出来。
0: 哦，
1: 那也可能咱们这个两个人的肌酐可能都是70，但是这个人算出来肾小球滤过率可能是100多，
0: 哦，
1: 那这个人可能肾小球滤过率算出来是80或者70，那很显然，当然100多那个肾功能它肯定更好
0: 一些。
1: 对，
0: 这是有一个公式啊，
1: 有一个公式，
0: 医生就是直接套用它就行。
1: 对，直接套用这个公式就行。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呢，就粗粗的可以先
0: 看
1: 一下这个肌酐。
0: 嗯，
1: 如果肌酐呢，一般在50、60、70啊，大概应该来说，这个人的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再通过尿蛋白这么一匹配，如果尿里头也没有蛋白，也没有红细胞，应该来说这个人的肾功能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啊。
1: 对
0: 啊，但是如果出现了问题，就应该算计刚才您说的肾小球过滤。
1: 肾小球过滤，肾小球过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肌酐算出来是两个肾。
0: 两个是加
1: 一
0: 起的，
1: 加一起的，对，所以呢，我们的当然我们的肾小球过滤率呢，也是两个肾加一起，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叫肾动态的检查，这是要检查每个肾的这个功能，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这个检查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比方说一个肾上长肿瘤了，那按道理来说，当然现在可以做肾部分切了，但是如果你要在做肾全切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评估每一个肾的肾功能，那咱们所谓留下的那个
0: 好
1: 肾，但是如果它的肾小球滤过率很低，这个时候就要通过这个肾动态和肾图来检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评估你把这个 有肿瘤这个肾，但是其实它的功能是好的，
0: 嗯，
1: 你把它切了。

0: 你要算出这个人那也有可能留下这个肾肌酐会
1: 更高啊，
0: 会更高，甚至说有可能他代谢不了咱们人体的这么一个功能了，那也有可能要让病人做好

0: 对吧？
1: 就是看似他身上有个肿瘤，但是他人家功能可能比那边还好，
0: 没错，
1: 是吧？
0: 但你要是必须都给切了，你要给病人一个思想准备
1: 啊。
0: 但是你要是能通过你的精湛的这个外科手艺，你能把那个肿瘤部分给他切了，当然你又给这病人。又赢得了一次机会，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医生的全面的细致的考虑啊，
0: 对，
1: 不断的衡量利弊。
0: 您说的是非常对。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家的肾移植有很多是亲属移植，
1: 嗯，
0: 那亲属移植这个检查是必须要做的，
1: 必须要做的，
0: 必须得是这个两个肾都符合要求，
1: 嗯，
0: 你才能献出其中一个肾去给你的亲人。
1: 这个要不然伦理他也过不去，对吧？
0: 过不去
1: 是吧？
0: 你如果一个肾好，一个肾不好，那你是把哪个肾？
1: 给人家，
0: 你去给人家，
1: 还是留哪个？
0: 你把好的给人家了，那你自己又变成了病人了。
1: 嗯，
0: 你把不好的给人家，等于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1: 是，所以这个可能看来评估我们肾脏功能的指标还是非常多。
0: 没错
1: 啊，我们的肾脏一般情况下常见的受损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0: 当然这个受损的原因啊，咱们首先来说呢，是分为外科和这个内科。
1: 嗯，
0: 比方外科，那就是很明显了。你比方受伤了，
1: 嗯，
0: 对吧？这种那个间接的损伤，比方说重物啊，比方说或者车祸呀，当然还有一些直接的损伤，比方说。

0: 损伤的这个概率呢，可能要比这个肝脏啊，或者脾脏啊，这种损伤呢，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1: 低一些啊。
0: 对，这是从外科角度上来说。但是真正的很多的，刚才说了，尿毒症啊，该需要换肾了，大部分都是内科方面的
1: 内科问题。
0: 对，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肾炎。
1: 对，我们看到这个肾炎有好多种，
0: 对，
1: 分型也比较多哈。
0: 对
1: 啊，包括我们看到现在随着像糖尿病多啊，糖尿病肾病也比较多。
0: 对对对，您说的非常非常的对。这个肾炎呢，从大面上来说，咱们可以先简单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先分为三种吧。一种呢叫肾盂肾炎，这个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感染引起来的。就是你遭受到了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这个时候会引起这个人的一个

0: 好了，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不大。
0: 如果反复的发作，最后成为慢性的肾盂肾炎了，这个也是有可能会走向尿毒症的这么一条路。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糖尿病肾病。
1: 嗯。
0: 以前呢，咱们国家糖尿病。

0: 得过一次急性肾炎，对吧？得了完了肾炎以后呢，也可能比方说过了20年，
1: 嗯，
0: 甚至时间更长，
1: 哎，
0: 最后这个肾脏哎逐渐出现问题了。一旦这个肌酐出现问题以后呢，这个慢性这个肾功能不全，它也分为5期
1: 哦，分期的不同
0: 的，对对对，一般来说到5期了，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肌酐可能已经是超过了500以上了，
1: 嗯，
0: 对，这时候要可能就要开考虑，
1: 嗯，
0: 首先的一个透析治疗了，
1: 嗯，
0: 或者说呢，有的人呢，可能不想透析，
1: 嗯，
0: 也可以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直接进行这个做肾移植的一个治疗，
1: 嗯，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它分期就比较细致了，
0: 对，
1: 相对来说过程比较漫长，
0: 对，
1: 对，过程比较漫长，但很多人都会说，那王主任，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目前的主流的治疗方案啊，能不能让把我这个延缓一下进场啊，就不要去到尿毒症，甚至于我说能不能逆转哈，啊，就是整个然后恢复到一个好的这个肾脏的这个可能性。
0: 目前来说呢，一旦是走向了慢性肾病啊，
1: 嗯，
0: 说完全给它逆转，
1: 嗯，
0: 成这个病就是就在没有存在一样，
1: 嗯，
0: 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
1: 嗯，
0: 对对对对，而且呢，一般来说，我刚才说过了，如果是肾盂肾炎，
1: 嗯，
0: 你可能有抗感染，你有抗生素的一个治疗，
1: 嗯，它就是一过性就算好了，
0: 对对对。糖尿病肾病呢，那一定是这个因为血糖的这个原因，最后对肾脏呢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损伤。
1: 嗯，
0: 另外我说的第三种就是说种类有很多的，
1: 嗯，
0: 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免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这个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肾脏、啊。
1: 对，
0: 您说这个肾脏怎么保护？就比如说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能够让我们克服掉啊，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呢？
1: 这个肾脏的保护呢，首先呢，一个就是说，正常的这种饮食，
0: 嗯、
1: 对吧？别这种暴饮暴食啊、
0: 嗯，
1: 或者很多的饮食呢，可能对身体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0: 嗯，
1: 这种呢，适当的可能吃，但是可能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常规的这么一个饮食的一个方式吧。嗯，另外一个呢，可能呢，还要咱们更多的呢做这个正常的体检，
0: 嗯，
1: 及时的发现肾脏来去出现这个问题。
0: 问题啊，
1: 如果在问题的早期出现，比方说出现一个加号的尿蛋白、
0: 嗯、
1: 那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它、
0: 嗯、
1: 可能它在到最终产生尿毒症，那可能就离的时间就非常
0: 长了，
1: 甚至我们就可能就把它一直就控制在这个阶段之内、
0: 嗯、是
1: 不让它再继续发展，
0: 嗯，
1: 那就不影响。

0: 暴雨不进山，拂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养老机构收费合不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一直备受老年人关注。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从今天起施行，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应当经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确认，并且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
1: 根据条例，公办养老机构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兜底保障性供养服务，各区应当至少投资兴办一所。在做好兜底保障基础上，公办养老机构可以向符合条件的其他老年人开放空余床位。本市还将建立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收费监测机制，定期公布收费水平信息。
0: 条例将通过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推行养老服务制式合同网签等措施，确保每一笔收费都在监管范围内，同时加强养老服务市场的监管，对违法经营活动加大查处力度，从源头上预防高额预付费和非法集资风险。

0: 家政从业者从会做到掌握专项技能，最终实现向家政管家的职业跃升。
1: 美好生活学院的课表已经初步确定，包含家政服务、养老照护、母婴陪护等课程。学院还计划把健康养生、居家收纳、生活美学等公益课程送进社区。最快今年，首批家政从业者将入校学习，考核合格的学员将有机会被推荐到家政服务企业、养老机构等就业。
0: 我们再来关注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两。

0: 从时刻表上看，房山东站到北京西最快23分钟，衙门口东站到北京西最快只需10分钟。从石景山区的衙门口东站直达通州的乔庄东站用时1小时。
1: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加到20%。

0: 到乔庄东站只需每人8元。
1: 我们再来关注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昨天开通，这座地下车站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居民出行。
0: 开通初期，通运门站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其余出入口及疏散通道后续将分阶段启用。与此同时，周边6条配套道路、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交通接驳设施已经基本就绪。
1: 本市道路停车缴费从昨天起增加了新的渠道，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0: 车主在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绑定个人常用车辆后，可以对多笔停车订单合并支付，遇到道路停车欠费处罚，也能通过小程序在线处理，还能随时查询备案停车场信息，获取电子票据，让停车缴费更加省心高效。
1: 我们再来关注大运河北京段北运河新建慢行道路消除慢行路网堵点工程日前完工，从北关蓝河闸到经济世界40公里滨水步道实现关。

0: 24摄氏度，比常年同期25.3摄氏度偏低1.3摄氏度。
1: 通常来说，在夏至期间是华北等地一年中高温最多的节气。那么今年6月的北京为何如此凉爽呢？

0: 演技和角色的塑造，而非名字本身。
1: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受到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式空调受到欢迎。除了移动式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
0: 业内人士介绍，这背后离不开中国产供链的优势。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我国目前空调的产量占据全球的 80%。我国家电行业从订单的下单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产业优势在全球遥遥领先。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说一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目前已经有4场完赛，摩洛哥、巴拉圭、巴西、加拿大锁定16强席位。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这是两队历史上首次正式交锋。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法国对阵瑞典，目前比赛还在进行中，法国2-0领先瑞典。法国的阵容豪华，并且大赛经验丰富，瑞典反击犀利，法国能否拿下晋级名额，瑞典能否复刻昔日的爆冷剧本，谜底即将揭晓。
0: 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东道主墨西哥迎战南美劲旅厄瓜多尔，成熟场控体系对上高速冲击防反，两大流派正面交锋，主场优势与强大冲击力的博弈，让这场淘汰赛悬念十足。
1: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30号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的数据显示，24艘油轮和货船于当地时间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油轮总运载能力约为1100万桶原油。

0: 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地下车库常年渗水存隐患，多方同步处置，盼源头整改。

0: 地面雨水也会顺着楼体缝隙、土层空洞持续渗入地下，且小区此前曾发生过地面塌陷的情况。
1: 我们主要诉求就是把小区环境搞好了，因为它这个很影响地基，很危险的。本来你地面是平的嘛，它就有一部分它是往下走了，
2: 后面赶紧重新弄的。
0: 随后记者与居民就漏水维修、隐患整改等问题对接小区物业金融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已督促开发商总包单位进场维修。
3: 就是它下雨有的地儿有结构问题呗，因为这水这东西就是它这边不漏，它跑别的地儿漏，
4: 它从哪儿漏咱也不知道，我们就催总包的修，一直在修。
0: 该工作人员透露，今年可能将持续通过漏水点位、筑江封堵等方式修补。对居民提出的排查整体渗水路径的想法，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实操层面难以实现。
4: 漏漏是一个是厅，一个是热成像，热成像你就得放热水，它热水走下去看哪儿流到哪儿开始扩散，或者哪儿开始漏，你用那个热成像仪能看见。咱平时这雨水啊什么的，它是冷的，你看不见。
0: 记者随后也咨询了属地义和庄北里社区居委会，据相关工作人员回复，
5: 目前这边我们了解情况是，他现在底下开发商那边啊正在维修，但是他这个维修过程到时候如果雨期来的话，他肯定也是避免不了会产生新的漏点。我们这边反正就是平时包括汛期什么之类的，我们也是跟物业那边多去地下车库去转一转，再发现及时去处理。然后现在地库是防汛那边呢，已经准备了什么沙袋呀、抽水泵、挡水板之类的那些防护措施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大兴君悦府的开发商为北京远和置业有限公司，该项目由金融街控股、远洋集团、保利发展、首开集团四家国企联合打造。记者已联系开发商方，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二十四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8: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7: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现场
9: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7: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

0: 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

0: 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

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

0: 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

0: 以榆树脂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3: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

0: 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

0: 基层党员。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
0: 本市中国共产党党员267.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
1: 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启用，
0: 暑运今天开启，

保首都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强化气象预报预警能力，科学制定完善河道、水库、行洪通道、城市管网等重要设施调度计划，深入排查治理轨道交通、易积水点、隧道、下凹实力交桥、低洼院落、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抓实通信保障、物资准备等工作，着力提升应急救灾能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提醒市民群众提高防范避险意识。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有关工作时指出，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谋划产业发展方向，打造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加快建设

0: 只指出，要把握家政服务业发展大势，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发展。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

0: 到热力调度一线整整15年，
1: 我们直接负责指挥协调热网运行的各个环节，虽然责任重大，但是也使命光荣。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做好冬病夏治与检修技改，同时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升级智慧调度，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市民的温暖获得感。
0: 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部长张凯也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落地首钢园，围绕科幻元宇宙、虚拟现实等产业打造全链生态。同时，园区帮助20多家企业获得政策资金近2000万元，市场化融资超过1亿。

0: 群众。大家驻足在一件件红色文物前，回望峥嵘岁月，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我也来第四次了，真是我每一次来我就一样的感动。
2: 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走进这座红色殿堂，在一件件文物前驻足凝视，静心感悟。退休老人李新凡在一条牛皮带前哽咽了。讲解员耿耕解读了这件珍贵文物背后的厚重历史与精神内核。
3: 这里展示的是红军过草地时任弼时和警卫员吃剩的牛皮腰带，这是长征艰苦卓绝的实物证据，也是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象征。
2: 一条斑驳破旧的牛皮腰带浓缩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绝境征程，见证了革命先辈在饥寒交迫中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诚初心。
1: 那当时是他们为了别人这么付出，感激党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环境，这个党一往无前的为了大众。
2: 从见证绝境坚守的牛皮腰带向前一步，不远处的展柜中，一双朴素粗糙的红军草鞋成为镌刻长征精神、连接军民鱼水情的温暖印记，吸引了大批参观者。

六指灰墙坡顶，曾走出陈毅等赴法勤工俭学先驱。豆腐池胡同内杨昌济故居小院清简，板仓洋芋木门牌仍在，青年毛泽东曾借住于此。洪恩观也别有洞天，其中帝君殿成了书店，化作可坐可读。

0: 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北京两大机场旅客出行迅速升温，各大航空公司密集新开加密航线，全力应对暑运客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6月30

好，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

修的时候开始进来就已经是这些问题就都有了，车库里还有过道里全是铝锚，常年也是这样，地面下雨，地下就是一直不停的流水，甚至还有通过线缆管路往下灌的。

0: 吹出去，从外面抽进来，这样的做。
1: 咱们这个漏水到底是为什么漏呀？
2: 塌陷吗？
0: 差不多就那个意思。
1: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渗水隐患并不只存在于地下车库，多栋居民楼楼体与外围地面的衔接位置出现多处裂缝、凹陷、脱空现象。刘女士说，每逢降雨，地面雨水也会顺着楼体缝隙、土层空洞持续渗入地下，且小区此前曾发生过地面塌陷的情况。
3: 我们主要诉求就是把小区环境搞好了，因为它这个很影响地基，很危险的。
1: 随后记者与居民就漏水维修、隐患整改等问题对接小区物业金融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已督促开发商总包单位进场维修。
4: 就是它下雨有的地儿有结构问题呗，因为这水这东西就是它这边不漏它跑别的地儿漏，
5: 它从哪漏咱也不知道。我们

0: 业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了 1%， 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截至到2025年底，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5976.5万名，占比 59%， 比上年提高了 1.4%。工人和农民仍是党员队伍的主体，占总数的 32.4%。
0: 透过数据，我们看到的是一支不断

0: 务及收费的依据。
1: 根据条例，公办养老机构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兜底保障性供养服务，各区应当至少投资兴办一所，在做好

0: 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城市副中心。
1: 小火车飞驰起来，那通勤速度的优势就凸显了。在列车时刻表上来看呢，早晨的通勤高峰时段，从良乡站发出的列车一共有6列，其中最早一趟呢在早上的6:26发车，6:55抵达北京西，7:41抵达终点站乔庄。

0: 新副主任施洪波表示，最大的功臣就是冷窝。六月以来啊，这个冷窝系统是频繁影响北京，使得天气凉爽舒适，气温明显偏低，也没有机会站上35摄氏度的高温线。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为期62天。从今天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0: 那铁路部门还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的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

念性的添加，而且多数品牌啊，它也不标那个具体的含量。医生给出临床的参考标准，奥拉福的有效氟含量不应低于 0.05%， 理想区间呢是 0.08% 到 0.12%， 低于 0.05%， 它的防

也就是三号呢，周五这一天呢，气温呢是最高的，将达到36度左右，将达到我们的一个高温日的一个标准。那这几天的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0到25度，另外就是近地面湿度比较大，所以午间午后呢也会感觉会比较闷热，所以未来几天重点还是要注意白天要特别注意防暑，及时补充水分。另外这几天午后也还仍然是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还是以山区更明显一些。后边就是。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